央视财经评论，我是主持人马洪涛。今天一起来关注促消费的新政策。近日，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明确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目标定在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的市场。另外呢，要围绕大宗的耐用以及日用消费、特色商品消费、升级类商品消费这四大领域推出20条落地举措。那么60万亿的这个量化目标到底是基于当前国内消费市场哪些结构性增长潜力制定的？新政策当中破除汽车流通

0: 回家之前这个屋子已经为你准备好了、定性化的个性化的服务。
1: 对，
0: 但是这样的一种场景或者是一种愿景是不是能够转化成事实，我觉得这个确实中间有一段路要走。
1: 嗯，
0: 首先呢，我们其实在最近这几年呢，我们在促消费的过程中呢，家装家具都是一个重要的这种促进的一种目标啊，这种标的是想要去提升它的智能化的水平。但是你如何去实现呢？我觉得这里边呢是需要我们市场和政府共同去发力的。
1: 是，
0: 首先从市场来讲啊，那你有没有足够的这种一体化的这种服务的提供商？那这种服务提供商呢，它可能是自己能够生产这些家居所用的一些电器产品，它也可能它自己不能啊。就像我们看到现在华为在很多汽车的这种背后，它是做这种软件和系统的。那么你这样的一种环境怎么能够对于原来的尤其是已有的二手房啊，已有的这种家庭去进行一种替代？这个是需要时间的，需要一定的这种能力的。
1: 对。
0: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政府在做这个过程中，这种转变中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我们是通过引导的方式呢，还是通过某些消费券的方式啊，还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这个行业真正的有吸引力、有竞争力？我觉得这个方面呢是需要做很多的事情。所以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这种功能应该相互互补，能够形成一种合力。
1: 嗯，其实不光是全屋智能，还有很多的新出现的一些 AI 产品，其实都面临一个如何从小众尝鲜，然后真正的走向大众消费的一个过程。王鑫，你觉得我们新出台的这一系列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能帮助这些小众尝鲜的产品真正的成为大众的一个消费品？
2: 我觉得还是一套非常精准的政策组合拳的、而且它能够很好的带动这些新品类走向更广泛的用户群体。如果说一个新品类它最开始受众比较局限的话，一般来说可能会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呢，可能是场景验证受限，
1: 嗯，
2: 就是它可能从实验室走出，或者从一些这个新的技术迭代走出，那么它受限于它的这个使用的用户的群体的数量，那么它可能只接触了一小部分的应用场景。那第二个可能的原因呢，就是线下的体验渠道比较少，没有很多的用户有机会能够尝试到它，体验到它。那第三个事情呢，就是标准的缺失，就是很多的智能产品都在，但是他们之间可能说不了话，没法互联互通。那如果我们去看这次政策的出台呢，其实很多这个细分的这个政策其实都是精准的去应对刚才这些问题的。比如说国家的这个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这是明文写在政策里面的，那它就解决了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场景验证渠道有限的问题。再比如说像这个建设人工智能加消费的集聚区、集合店、体验中心等等，那这些其实都是这个渠道的建设。
1: 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十万亿的市场还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期待的。60万亿不只是一个数字，更是一个信号。2025年，我们的社龄总额首次突破了50万亿的大关。从50万亿到60万亿，这10万亿的增长空间到底从哪儿来？其实答案就在绿色、智能和健康这三个10万亿级的市场里面。从买商品到买体验、买服务，消费升级不是简单的规模扩张，更是供给、流通、需求的协同变革，是一场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结构性的升级。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非常感谢两位嘉宾。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

0: 当于给这些国家的国内经济泼了一瓢凉水。所以呢，这种压力我觉得也可以从纵向和横向来看更清楚。纵向来看，这个场景不陌生。1994年，美联储当时加息以后，墨西哥的比索就出现了危机。97年，我们很熟悉的亚洲金融危机。2013年，印度卢比也是因为这个原因，3个月跌了15%。这些事件的套路都一样，美元强，资金撤，然后新兴市场脆弱的就暴雷了。这是纵向。横向来看，你看这一轮哈，各国的这个国债收益率上升，新兴经济体表现也不一样。你像墨西哥或者说巴西这种，它有大宗商品出口，它能换来大量的外汇，所以这种情况下它面对压力就更稳一些，这个韧性更强。但是呢，像越南、印尼、南非这类资源进口国，同时它的外债比率就比较高，所以这一次的危机当中就比较麻烦。所以我觉得总结来看，这个不是短期，
1: 都是印度啊，这些货币都被它搞得七荤八素。有一个统计，就80年以来，美联储发起了这个8轮加息，其中6轮是伴随着新兴市场的这个金融危机的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它会向外界转嫁。那么它这个为什么能够转嫁？因为就是说它占据全球地位，一个外汇储备它占了60%，国际贸易结算占了80%，所以它的这个地位就使得它能够向外去传导。那么传导的渠道呢，主要是4个。第一个就是资本流动，就是当它这个美债收益率上升之后，大家都会从全球各国跑来买美债，就会导致本国的这个资产会流失和下跌。第二个就是这个汇率渠道，就当美元走强的时候，其他国家的货币就得贬值，那你的资产又遇到抛售。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输入这个债务渠道，就是各个国家都可能会欠了一些美元的债务，那它一加息之后，大家的这个债务都增加了，这是为什么他一加息能把别的国家那个债务危机给引爆了。最后一个渠道就是这个这个资产价格的渠道，因为大家都是用它的美债收益率作为这个贴现率的，所以它上升之后呢，所有的这个资产价格都在下跌。那么怎么应对呢？哈，就是说其实没有完美的解法，都是被动防御啊，就是说大约可以有5道防线。第一个呢，就是跟着加息啊，就是美国加息我也加息，因为这样子我就能跟上你的步伐。我要不加息，那我的钱都跑到你那儿去了，所以就被动加息。但如果你本国的这个问题有很多问题的话，你就跟不上，你就被动跟着这个贬。日本就是这种情况遇到。这问题，第二个就是你用外汇储备，就是说，这个大家都跑了，跑了之后你的这个你本国货币没人要了，你就贬值了，怎么办呢？你就动用你的这个外汇储备去买这个本币，啊，但这样子的话就取决于你的这个本币到底够不够。其实日本已经干预过好几次了，现在越来越这个。就是效果越来越不明显啊。第三个，你可以通过宏观审慎和资本流动管理，简而言之，我就限制资本外流，你就是不准出去，或者我严格限制你的外流，这也是一个办法。第四个，就我可以通过一些央行货币的互换网络，就我遇到流动性危机了，我可以跟这个多边利用这个多边协。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

0: 之午餐时间，友情提醒：
1: 农民伯伯不容易，爱惜粮食不浪费。

0: 协同联动格局。
1: 预计未来几天，首批新鲜的海货将陆续进入本地农贸市场和海鲜超市，丰富着市民的金秋餐桌。
2: 市民餐桌将是有非常美味的海鲜闪亮登场。想问问大家，你喜欢吃什么样的海鲜呢？欢迎你通过大蓝鲸来给申琦留言。在手机的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下载之后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啦。其实我也是提倡大家能够多吃海鲜啊，海鲜一个是味道鲜美，第二呢是安全性会更好一些。好，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昨天的记者从南京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第22届南京农业嘉年华将于9月24号在南京的高淳区启幕。活动呢是以邂逅丰年与您同庆为主题，采取主场活动加主题活动加系列活动的全域联动模式，将丰收节庆的氛围从乡野田间延伸到城市商圈。农业嘉年华，这是南京首创的农业活动品牌。南京农业嘉年华呢，是始于2005年，以农民的节日、市民的盛会为主旨，至今呢已经成功举办了21届了。

0: 信心。如今深野村的万亩莲藕田不仅是秋日里最美的丰收风景，更是盐都区娄王镇深耕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小小的水中人参扎根水乡沃土，承载富民希望，让特色产业在金秋绽放硕果，让乡村振兴的底色愈发鲜亮浓厚。
1: 说忙碌让我们忘记了，其实我们的主业是生活。当你来到菜市场，看到琳琅满目的农产品，听到菜贩子响亮的吆喝声，这里就是人间烟火，这里是最有生活气息的地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新鲜农村》，每天中午12点到1点，为您精彩呈现。

0: 点就开启忙碌，新鲜捕捞的小龙虾源源不断运抵，通过自动化设备精准分拣，供给街区32家餐饮门店。记者了解到，自动分拣设备大幅提升分拣效率与精度，保障街区龙虾餐饮稳定供应，高峰期单日出货量可达上万斤。
1: 它比人工要快，而且精确，规格打得比较正规，该多大就多大的。这个机器一个小时大概在500斤，以前没有机器，等于说是三个人能捡500斤，一个小时就等于一台机器能抵上三个人。
0: 分拣环节迭代升级，加工生产线同步提质。今年六月，新投用的盱眙龙虾超级工厂内，现代化流水线全速运转。分拣、清洗、蒸煮、冷却、包装、液氮锁鲜、冷链入库，一站式完成，实现小龙虾标准化、智能化加工。
2: 14751806060，14751806060。好，听众朋友，日前呢，2026江苏省新消费创新创业大赛第四场复赛在南京举行。作为四场复赛的收官之战，30个商文旅农融合项目同台路演，一条文化赋能、商业转化、旅游引流、农业换新的完整链路在赛场上清晰呈现，生动诠释了多业态深度融合的消费新路径。好，我们看看现场是一番怎样壮观的景象呢？
3: 大赛现场，一批已完成市场验证、具备规模化复制能力的优质项目集中亮相，展开精彩路演。只需用手机轻轻靠一靠，就能探寻品牌背后的动人故事。由江苏省创业典型施云飞领衔打造的 AI 垂类大模型加自研 NFC 3.0 芯片产业化项目，一经亮相便吸引了现场众多目光。该项目以 AI 和芯片技术切入商文旅农融合市场。
4: 比如说我现在手里面的这个文创产品，就是青岛啤酒的酒标，然后我们的用户呢，手机往上面一贴，就能够跳转出我们青岛啤酒的这个整个它的这个背后的文化故事。我们接入了 MC 芯片，做到最小规模的这个，我们可以支持印刷到亚克力、金属，然后纸质的这个明信片，明信片里面都是可以的。
3: 文旅 IP 创新空间项目景创书城颐和 Station 坐落于南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位置，项目联合省市区三级团组织及南京艺术学院开设宁青夜校颐和 Station 青年夜校，打造颐和路深度独城系列文化活动，探索出一条小而精、轻量化、深融合的城市微更新路径。
5: 我们采用书店加的模式，用借阅加咖啡加自习，那加上一些文旅的打卡，让更多外地的游客能够感受到浓浓的世界文学之都阅读的氛围。
3: 赛场外，南京本土特色配套商文旅农融合市集同步精彩亮相，现场汇聚了富贵山下日茶夜酒、绿皮火车南京茶礼、南京工艺美术等极具本地特色的品牌与产品，打造可逛可品可购的沉浸式消费场景，把场内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流量。据了解，2026江苏省新消费创新创业大赛由省商务厅联合共青团江苏省委主办。大赛自6月8号启动以来，四大赛道累计征集有效项目1100余个，
6: 给您全额退款，您没有任何损失。但一定要记住，福利只在节目时间才可以享受到。参与热线赶紧拨打400710-2802 400710-2802。
7: 听众朋友们，您拿到了这款麦片呢，就会发现配料表里面啊都是润养的好食材，平时呢别说吃了，就是一口气买齐它们都费劲，而且呢咱们即便是买齐了，如何搭配也是个难题。那今天呢咱们是省心省力更省钱的活动，请您来参加。如果呢您抢在节目结束之前啊打进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一盒的葛根玉竹燕麦片呢到手只需要33块钱，而且呢还能够享受到订一组多得两盒的加赠福利，算下来每只呢只需要1.96元。400710-2802，400710-2802。 先把电话打进来啊，抢到了福利名额，再慢慢的选择呢适合您的组合。导播告诉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呢说每次不到2块钱，实在是啊性价比很高，但是到底好不好吃，口

0: 感怎么样，心里没底。所以呢，
1: 告诉您真的很不错。早晨天刚蒙蒙亮，您烧上一壶热水，撕开一包，冲进碗里，稍微搅一搅，麦香就飘散出来了。端在手里热乎乎的，吃进嘴里感觉是软糯顺滑，而且燕麦颗粒是越嚼越香，特别好吃，
0: 又香又糯又滑啊！牙口不好的朋友呢，您真的应该订上一组。除了燕麦之外呢，还添加了8种食养食材，这个营养呢又是相当的到位，再加上每次不到2块钱的价格，更是没话说。提醒大家，节目结束之前打进电话，才能够享受订一组多送2盒的福利。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聪明的听友呢，都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先占住名额，再慢慢咨询。而来电过后呢，直接订购2组、3组的朋友，更是介绍经验，说买回去呢，不但自己吃啊，全家人都可以吃。它可以用来烙饼、蒸馒头、熬稀饭都可以。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结束加送的福利就会停止。那活动热线呢，我报慢一些，您赶紧来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
1: 那我们也看到呢，听友赵阿姨是订购了2组，她就说呢，下午3-4点钟的时候，经常觉得有点饿，翻一翻厨房和柜子，吃饼干吧，怕太甜；水果吧，有时候又不想吃凉的；做饭吧，就为了这一口又觉得麻烦。现在可以冲泡葛根玉竹燕麦片，香浓顺口，吃完又有饱腹感，也不用担心影响正餐。尤其是怕油怕糖的体质，这款燕麦片就更加是放心又省心了。
0: 说得太对了，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哈、啊，每一盒呢可以冲泡14次，市场价格呢是79块钱。如果您今天成组订购的话，那每盒到手呢只要33块钱。如果您抢在节目结束之前来电订购的话，还能够享受订购一组就多送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的话，一组到手啊，每只只需要1.96元，价格真的是实惠到。
2: 游戏电影成就了大同，也有人说是大同的传统文化古建筑给了电影给了游戏灵感。那今天我们就将有请大同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杨静老师一起为我们揭秘，到底是谁成就了谁。
3: 陈老师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千年古都大同。我们大同是中国古都之一，大同本身就是文化旅游名城，影视动画的播出又额外的增加了一波流量，而我们大同呢也积极的接住了这波流量。接下来我们一起跟着电影的脚步。

0: 这边感受一下中国这种传统文化，也是建筑这种魅力吧，建立自己的一些文化民族的自信吧。
1: 觉得主要震撼的点就在于这个主要是建于大概1500年前，就是那个时候在可能就是安全措施也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能够建造出如此震撼的一座建筑，我觉得我还是很佩服于古人的伟大和惊人的创造力的。
2: 陈老师，这里就是我们大名鼎鼎的悬空寺，它在我们大同地区乃至整个山西可以说都是王牌地标，常年自带流量。
3: 从远看的话，它似乎是很精巧的，但是走近了之后可能感觉又不一样了，是吧？
2: 对，登临上去会有不一样的惊险刺激的感觉。
3: 好，那我们就从远到近逐步逐步去解锁一下悬空寺。
4: 站在峡谷对岸远眺，整座悬空寺如同精巧阁楼画卷，青贴翠屏，百丈崖壁，数十间殿阁错落排布，底部细柱寥寥，视觉上轻盈飘渺，自带仙侠意境。因为悬空寺人气很高，出于保护，悬空寺的登临票每天是限量发售。如果您有计划暑假来打卡悬空寺，一定要提前预约门票。
5: 每天的票呢，大概是2300多张，包括咱们木质结构上面的一个限流的人数，它也是有控制的。每天的每各个时间段，它都会大概是20分钟左右放一批人。
4: 狭窄的栈道，低矮的护栏，数十米深的峡谷，以及悬于头顶的崖壁，让人感觉步步惊险的同时，收获了与众不同的视角，来欣赏古建筑的精美。
5: 碗口粗细的木桩，它是不受力的，它就是咱们所说的一个悬空寺，半天高，半根马尾，半空吊，它就像马的尾巴一样垂吊在了咱们半空中，不受任何实际性力的作用，但起到一个什么呀？心理安慰啊。其次呢，就是咱们地震的时候，上面的力压下来，它起到一个受力分解的。而真正受力的是哪呀？咱们抬头可以看到的一个北魏栈道的一个横梁，就是刚刚讲到的一个榫卯结构，以巧建岩石暗托半叉飞梁为基的杠杆原理呢，支撑起了整个悬空寺的一个重量。
3: 刚上来的时候，我感觉还挺平稳的，但是走到这儿的时候发现，因为今天有阵风比较大，其实上面其实都有点摇晃，瞬间这个心里的这个安全感降低了很多。
2: 仅容一个人通过的过道，走起来会咯吱咯吱响。
3: 这儿是不能探身的，因为太危险了。
2: 头顶是崖壁，脚下是深谷，真的是惊险刺激。
4: 在过去，登临悬空寺之后，游客就会离开当地，前往下一个目的地。这个暑假，为了让游客停留的时间更长，悬空寺景区推出了红在暑期1天2场，同样场场爆满。这场演出又是如何打动游客的呢？
6: 山林蔓延多少峰？
7: 我们是 AB 线双线并行叙事，有两条故事线，两条故事呢同时双向奔赴和汇聚，落座观演。那么这个在艺术形式和这个科技手段上面是在全国是首创的，也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亮点。观众如果要是想全部体验我们的剧情的话，他需要刷两次。
3: A 线和 B 线在这儿就要分开了。
2: 对，演出分为 AB 两条主线，两个场景，通过5个主题串联起来，最终呢会双向奔赴合到一起，我们还会有一个很震撼的一个演绎。
4: 如梦大同，以大同北魏历史为背景，通过5大主题空间、全息投影、数控 LED 屏等现代科技与戏剧舞蹈的融合，让观众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剧情的深度参与者。观众跟随演员在不同场景间移步换景，亲眼见证北魏平城的繁华市井、家国大义与人物悲欢，在行走中完成一场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
2: 感觉怎么样？
3: 真是太有感觉了啊！就是一步一景，就是瞬间就能进入角色，进入状态，不是演员，而是观众进入。
2: 对，这就是沉浸式演绎的独特魅力。你看，它不仅体现了北魏的这个朝代建制，还有风土人情，真的是既温馨浪漫又磅礴大气。
8: 里面一些就是机关的技巧还挺好的，
9: 那个特效什么灯光方面都非常震撼，然后呢让人身临其境。
4: 看完演出，如果觉得还不过瘾，还有一个地方能让游客。

0: 更深度地体验北魏人的生活。
1: 现在来这里一起体验一下古代人的生活，
2: 是可以穿越到北魏时期。
1: 对，相当于穿越到北魏去感受北魏的市井繁华。
0: 在大同古城永泰门内，依托古城墙天然实景搭建的北魏城中城，融合木兰词历史文脉，搭配近百场流动演绎，百名互动角色扮演者，游客进入这个区域随时能够上前。
3: 马上要900年的时间了，那这个建筑当中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看到它的外观是有两层，但实际上它和应县木塔一样都是一个暗层式的做法，它叫做明二暗三，就是我们看到在外观看有两层，但实际上在它的内部藏有一座暗层。
0: 善化寺内看点众多，三圣殿外独有的金代莲花斜拱、辽代顶级古建大雄宝殿，以及殿内完整留存的五方佛、24诸天共34尊金代原作彩塑，其中鬼子母、吉祥天女两尊造像刻画细腻，衣袂飘逸，神态温柔，是北方金代泥塑的最高水准代表。在大同华严寺内也有一座大雄宝殿，因为黑神话悟空中曾在此取景，成为了热门打卡点。
1: 它其实就取景了我们华严寺大雄宝殿的这两块牌匾，那一般的只写大雄宝殿，那么咱们这儿下面多了一块调御丈夫。那么很多人会问调御丈夫是什么意思呢？它其实是释迦摩尼的十大称号之一啊、是称赞释迦摩尼是一位能够总揽四方的总舵手。他呢也是当时咱们大同的一位总兵马林所书写的。
0: 很多游客在打卡古建筑的时候还有自己很独特的方式，
4: 花喜和小半直播间就刷到他，然后就把他买了，因为很可爱，买了好几个，然后今年正好要来嘛，就直接把他带来了。嗯，带他回老家，
5: 因为有一个莲花座，然后这个小手可以动。既然来了，一定要有一些个纪念的东西留下来，然后给自己啊，给孩子啊，然后留一个纪念。而且有时候孩子是喜欢古建的。
0: 除了打卡游戏《黑神话：悟空》中的同款匾额，大雄宝殿还有更多值得记住的看点。
1: 大雄宝殿呢，是我们整个华严寺里边最大的建筑，也是辽金时期最大的建筑之一。有一个特点是四朝合一，是辽代的地基、金代的建筑、明代的塑像、清代的壁画。
0: 大雄宝殿正脊两端高达4.5米的螭吻，也是国内现存古建筑中最大的琉璃螭吻兽，比北京故宫太和殿的螭吻还要高出1米多，而且这一对螭吻兽来自两个不同的朝代。
1: 我们看到这一边呢比较鲜亮的是明代的，这边稍微古朴沧桑一点的是金代的，所以在一座建筑的屋顶上都可以看到不同朝代。

0: 现在是下午14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还在遗憾没中签2026南京马拉松？机会来了，星源基金13周年专属福利，星源基金持有人即可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南马赞助商特邀名额，更有南马精美周边等你来拿。活动火热进行中，关注星源基金微信公众号获取抽奖链接。基金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4: 8月用电量继续高位运行，全社会月度用电连续2月破万亿，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
5: 万亿度折射出的是生产端的韧性，更是中国经济向新向优的底气。
4: 二三产业扛起用电增量主引擎，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保持快速增长，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增势强劲。
6: 氢液碳相关行业用电量是三产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4: 用电量连续2月破万亿，产业增长托举经济大盘。
7: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中国经济结构性升级的新密码藏在哪里？今天我们将目光投向全社会的用电量。国家能源局9月20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再破1000亿千瓦时，实现170多亿度的净增长，负荷创历史新高。那么1000亿千瓦时是一个什么量级的概念？哪些产业的用电量特别高？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会如何提升中国经济大盘的韧性？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石油大学能源经济与金融研究所所长郭海涛和财经评论员刘戈，欢迎两位。开始讨论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记者对于8月份用电数据都有哪些观察。
5: 今年8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破万亿度，这是第4次，前3次分别出现在了去年的7月份、8月份和今年的7月份。万亿度已经成为我国迎峰布下时期的常态，但今年8月份的万亿度特殊就特殊在这里，天气让居民用电降了温，但产业用电加了力。
8: 电密度的这种提升，共同的在推升我们这种中国的这个电力需求的这个中枢。另一个这个信号呢，显示的是我国这个电力系统呢，呈现出这种非常强的这种韧性。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电力系统呢，不仅承受着就是这个供给侧的冲击，这个供给侧呢，主要指的就是这个风电和光电。

0: 它在我们的这个电力系统中呢，它的发电占的比例越来越高，这对这个电力的系统的稳定运行是个很强的一个挑战。那么同时呢，在这个需求侧呢，也就是这些这个受这种这个气候啊等等的这种影响，那么像这个我们今年夏天的时候，这个全国电网呢都多次出现负荷的这种高峰。
1: 嗯。
0: 那么在这种供需双重这种夹击下呢，我们实现了这种电网的稳定运行和这个用电的这种高峰的这种平稳。那么这也对我们这个下一步这些这个新兴这个服务啊等等一些新的增长点，支撑他们在这种快速发展呢，提供了一个强大的这种电力基础设施。
1: 嗯，那除了用电量，我们看到八月份的用电负荷是创下了15.6亿千瓦的历史新高，比2025年最大负荷是高出了4969万千瓦。刘老师，这样一种量级突破的背后，您觉得我们的中国经济的这种结构正在发生哪些深层次的变化？
2: 对，其实呢，我觉得这个总量的话呢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其实你要认真的分析一下这里面的结构的变化。其实用电的每一个这个单独的一个分类的一个领域里面的这个结构的增长的这种变化的话呢，可能更能说明这个我们现在中国经济整个的变化。因为

0: 这个数字你看增速的话在下降啊，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我们的传统的商业服务业啊，相对而言呢可能就是我们现在经济里面的最短的那一块短板，所以呢你就是把这些一分析，你看呢就是说我们的用电量的话和我们的经济转型这个结构的话完全是一个正相关关系。
1: 那从结构上我们看到第二产业的

0: 表的数字，新能源新型负荷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那么这对全社会的用电量增长意味着什么呢？
1: 今年以来，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过40%，远超2024年全年水平。人工智能产业的飞速扩张，直接带动数据中心用电需求快速上涨。当前全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较2年前实现1000倍级增长。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智能算力总规模达245万 petaflops。八大国家算力枢纽、三个算电协同发展区已建成智算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5%。随着人工智能从训练为主转向训练与推理并重 ，token 调用量仍处于指数级攀升通道，相关用电量还将持续高速增长。
2: 预计15、17，全国算力用电量年均新增1000亿千瓦时以上，到2030年预计达80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6%左右。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赛道不断扩容，不断催生新的用电增长点，更持续激发新的生产力，为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充沛动力。
0: 我们看到8月份充换电用电量和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这个增速是远超了其他行业。那郭所长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这对应了新基建新消费中的哪些落地成果呢？
3: 用电的这个爆发式增长呢，折射出了这些这个新的产业业态呢，它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发展的潜力。那么从这个充电和这个互联网数据服务来讲呢，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些这个基础设施建设和这个新的这个消费的这种落地。比如说在这个新基建建设方面，那么这个充电这个服务这块呢，主要是这个充电系统化呢程度越来越高。比如说像这种这个城市的这种。
4: 这个有一个地方特别火，叫乌兰察布啊，就是北京向西部就是乌兰察布，内蒙古的一个地级市。那么为什么它这么火呢？就是因为高盛啊，还是哪一个投资机构，他们发了一个报告，专门点到这样的一个城市，它的这个能源的这种和算力中心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已经说了很多年的这个东数西算啊，那么现在的话就有了一个特别的清晰的一个样本啊。因为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专门的话呢还在前年，应该是这两年的话呢去考察过。就是说同时的话呢，这地方的话呢，一个呢是温度比较冷啊，就是常年呢它在一个风口，常年的这个温度的话呢要比北京啊比华北地区呢要低很多。那么这个就是发展算力中心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禀赋，
0: 天然优势，
4: 天然优势。同时的话呢还有光伏，还有风电，所以呢你看在一块区域里面的话呢，这儿呢是风机，然后旁边呢就是光伏，光伏底下呢，因为这个减少了这个土地蒸发，那草还长得更好了，底下有羊在吃。然后呢，这个以前呢就是这些电消纳不了啊，这个发出来这个电的话呢，都被会叫被称为垃圾电。但是呢，这个而且的话呢，后来为了解决这问题的话呢，国家规定他们必须要占这个建。足够多的储能电站才可以。但是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算力中心来了，所以的话呢它消纳了大量的电，所以这个用电端和发电端集合起来了，这是一个新的变化。
0: 电流奔涌映照经济大势，从高温作为重要助推力。

0: 基础设施体系逐步完善，通信网络建设纵深拓展。一至七月份，光纤制造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9.9%和41.3%。物流运输、基础能源扩容建设稳步推进。
1: 总的来看呢，我国投资结构呢在持续优化，投资的质量在稳步提升，这些呢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2: 我们该如何看待七月份经济运行的总体表现，有哪些亮点和变化？我们请何院长先来说说你的观察。
3: 好，谢谢。七月份的国民经济呢，可以用总体平稳啊，结构上向新向右向优来概括啊，这个尤其是新动能的壮大的趋势是非常突出的啊。我们知道我们国家呢正在经历啊新旧动能的转换啊，旧动能呢主要是高投入、高消耗、低附加值啊，像这个钢铁啊、房地产啊、纺织都是相关的产业。新动能呢主要是啊这个高附加值、环保、高科技等等领域啊。据一些不完整的测算吧，这个一到七月份的时候，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呢，超过了50%啊，说明新动能加速成长已经成为了啊经济增长的新的引擎。
2: 那么7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时强调，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实务良好开局。那么七月份的经济结构转型，金春觉得主要体现在哪里？
4: 对，我们从投资的数据上其实就能特别直观地感受到，投资是整个动能向新然后结构向优的。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一到七月份最亮眼的一个数据，就是有一个数据其实是冲到我们眼睛里面的，就是这个电子电路这个制造业，它的投资表现是增长超过了50%。那么我们就很好奇它背后的驱动力究竟是什么，实际上还是我们熟悉的人工智能。那么人工智能以前停留在技术层面、研发层面，但现在它逐渐深入到应用层面。它深入到应用层面之后呢，它作为一个核心的驱动力因素，所以它相关的服务器的这个算力硬件就会提出很高的要求。那么原来这个硬件其实都跟不上现在 AI 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说很多企业都开始加速投产来回应这样的一个高阶的需求。所以在此基础上，我们看到这种加码然后对接到市场的这个旺盛需求之后，然后再辐射到下游，比如说新能源车呀、通信设备还有工业设备等等的，那么总体就形成一个有力的支撑因素，让我们看到了电子电路制造业投资实现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熟悉的信息服务业，那么信服呢是一到七月份是增长了19.2%。然后那么这样的一个背后，其实人工智能仍然是它的主要的驱动力。那么在这个云计算呀，然后智算中心的建设，还有就是大模型的研发，然后实际上都在成为这个信服的高速扩张的这样的一个动力。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其实还看到很多非常好的我们的商业航天出圈呢哈，然后还有低空经济，然后创新药等等这些领域，然后新质生产力已经切实的释放出然后拉动力，形成了新动能。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今年其实我们还特别期待这个六张网的持续的落地，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不断的升级，我们的高端装备制造业还有我们特别具有优势的造船业，实际上都形成了特别有效的拉动力。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动能向新里面，那么除了形成的新动能，其实也有这个传统的这个行业的转型升级，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老旧小区的改造呀，还有大规模的城市更新的推进，这些都是贴近民生的一些项目建设。那么这些综合来看的话，其实都形成了我们现在投资的拉动点。那么亮点一方面表现在现代的产业体系的建设，那么另一方面表现在我们传统产业的持续发力，新老赛道是多维发力，呈现一个动能向新然后结构向优的这样一个很好的发展态势。
2: 那从数据来看，我们看到前七个月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和高技术产业投资的同比增幅都比较大。何院长，从这两个数据的变化来看，你觉得是不是也能说明我们的投资结构在持续的优化？
3: 是的，这个高技术产业投资呢达到了5%的增速啊，这个拉动全部投资增长

0: 0.5%，知识产权的产品投资呢，增速达到了91%，啊，增速会要更快一些。而且呢，我们发现资金正在加速流向代表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领域，啊，比如说高技术制造业加速升级，与 AI、半导体等相关的领域投资极为活跃，啊，还有电子电路制造业投资、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等等，啊，增速都超过了2%。另外呢，在高技术服务行业啊，也紧随其后，尤其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带动下，相关的信息服务业投资也超过了2%啊，这都是一些新的啊新质生产力的这个吸引了大量的资金流向的一些数据的提振表现啊。
1: 那么七月份的这个两重建设还有高技术产业投资等重点领域啊，在你看来有哪些新的特点吗？
0: 这个两重呢，就是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以及重点领域安全能力的建设。我觉得比较突出的一些数据呢，一个一呢就是刚才这个我们嘉宾说到的六张网的新基建的提速啊，另外呢通信网络的纵深拓展啊，尤其是互联网和服务业的和相关服务业的投资增长也超过了40%啊，交通和能源包括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等等啊，包括低空经济啊，都有非常惊艳的表现啊。
1: 嗯，那七月份应该说是下半年的开局了啊，我们通过七月份的数据啊，金春再来分析一下，你觉得下半年我们稳投资如何进一步发挥我们政府的引导作用，能够更好的激活我们民间投资的活力？
2: 对，我们看到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关系，就是这两个效应，一方面是要放大这个政府投资的这个乘数效应，因为它是我们讲引导基金也好，创投基金也好，还是这个腾挪空间也好，我们现在看到已经有很多的手段在持续的推进。那么这个里面其实它还是要深度的去激发这个民间投资的内生动力。

0: 二代比第一代呢，发电性能能进一步的提高，能在原来基础上再加一个1%。
1: 产值持续增加，用电量却在下降。零碳工厂建设如何助力企业降本增效？
2: 降碳就是给企业增加效益，所以说出于经济性的考虑，企业也会拼着命的去搞这个绿色的低碳。
1: 经济半小时。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今天继续我们的低碳十五五系列报道。提到工厂，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可能是机器轰鸣、产线忙碌，甚至是碳排放大户。那么您听说过零碳工厂吗？今年七月，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正式启动，未来五年我国要培育建设500家零碳工厂。那么零碳工厂到底什么样？零碳工厂建设又会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呢？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零碳工厂。
1: 在北京经

0: 玩家扮演电影制片人，在市场风口变化中争夺项目资源，收集不同类型的电影项目卡，现场十分热闹。书店日常不定期开展电影大师课、猜电影大赛、音乐会等活动，已举办超过200场。店内还售卖电影主题书籍、周边特调饮品等，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挑选购买。
1: 就是你会看到这个里面有很多他们自己设计的这种电影的小的海报，
2: 感觉我们家呢是唐宋元明清，衣服都非常全，就市面上有的衣服我们都有啊，包括我身上穿的这种旗袍啊也都是有的。那平时呢我们都是在西湖周边是给游客去进行一个妆造和拍摄。
3: 我们家
0: 葱包会也是夜市人气王牌。
3: 郭老师，这个就是杭州特色的名小吃葱包会。
4: 您这么说了已经大有来头是吧？
3: 对对对，它是其实讲的是南宋的故事。当时南宋的市民痛恨秦桧陷害岳飞，于是呢从民间就做了这个葱包会。这个葱包会呢就象征秦桧和王氏夫妻两人。然后我们看刚刚在煎制的过程当中，把这个薄的春卷皮夹着这个油条在这个铁板上按得滋滋作响，其实就是表达他们的一种悲愤的情绪和心情，所以有了这道名小吃。
4: 那怎么看这个小吃的结构啊？就是两张面饼，
3: 对，
4: 中间夹着煎蛋。
3: 是的，还有这个是杭州的素烧鹅，现在已经是改良版了。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嘛，包括大家追求的这个口感和风味更加多元了，所以呢有很多的这个2.0的版本。
0: 夜市里既有年轻潮流的都市活力，也有接地气的市井温情，更藏着老杭州最地道的街头味道。品尝过地道小吃，别忘了再来一杯美味小饮品。
4: 炎炎夏日啊，就需要一杯清凉解暑的小饮品。
3: 对，特别是今天这个逛半天特别的热，而且我们刚刚吃的东西其实有一些还是有一点点油的。
5: 没错，
3: 这个特别清爽，推荐大家这杯很杭州。
4: 有多杭州？这什么做的？
3: 仙人掌汁。
4: 那虽然
3: 一言难尽，
4: 就是没有吃过仙人掌。
3: 嗯，
4: 看到味道非常符合仙人掌在我心里的印象、
3: 其实就特别大自然，很像就是有在一个雨后的清晨，你在这个树丛当中或者掰开一个绿植的它的这个茎部传递出的这种味道和感受。
0: 在烟火气十足的夜市中，电影元素也被摊主们玩出了新花样。这款小吃灵感源自白娘子昆仑倒仙草的经典名场面。
3: 白蛇烧仙草，
4: 这应该是白蛇传里面的一个典故对吧？
3: 对的，就是端午节一杯雄黄酒下肚，白素贞现出了原形，许仙被吓到了，然后当时白素贞就怀着身孕去昆仑山去采到仙草去救她，所以有了这个小吃叫白蛇倒仙草。
0: 店家手工慢熬的仙草冻，色泽乌黑透亮，自带淡淡的草本清香，冰凉顺滑，入口回甘，清爽解腻又消暑。
6: 为什么没你家香？我说我这个是我自己家熬的，特制的，别人模仿不来的。
4: 就是我们这个烧仙草和冰豆花里面都加了这个桂花蜂蜜。
6: 这个是随意，根据个人的口感。
3: 所以感觉吃起来很清爽，特别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这么热闹的武林夜市，来一碗白蛇倒仙草，来感受一下当时他的心情。
0: 手捧一碗专属杭城的白蛇仙草，一口解锁清甜凉意，沉浸式体验电影 IP 加夜市烟火的双重乐趣。光影旅途不止看遍风景，更要吃透江南风味儿。两道杭州招牌美食是这场电影之旅的味觉灵魂。第一道便是杭城经典招牌西湖醋鱼，作为西湖美食的代表，也是诸多江南影视剧中的经典宴席菜品。
7: 来杭州啊，一定绕不过两道菜，一个是西湖醋鱼，一个是龙井虾仁。
0: 作为杭帮菜的经典代表，西湖醋鱼不仅是西湖文旅的美食名片，更是无数游客杭州之行的必尝菜品。
7: 西湖醋鱼这个味道是酸甜味，它第一口是酸的，第二口是甜的，第三口是咸腥味，第四口吃出无蟹肉的味道，所以古人讲叫吃鱼寻蟹。
3: 鲜酸后甜， 然后吃到最后会有。

0: 这个蟹的香味。
1: 这道菜我们灵感就来自于曲院凤和四个字，因为我们今天在曲院凤和的景区，你想想看，就是我刚

0: 想亲身过一把盛唐瘾，在这里就是很多游客的首选。长安十二时辰一比一还原电影里的盛唐市井场景，换上唐装漫步其中，仿佛走进了动画里的长安街巷。
1: 这里呢就是长安十二时辰的主题街区了，它的一步一景啊，其实都向我们反映着盛唐时的烟火劲儿，刚好对照着我们长安三万里，李白和杜甫两位诗人，他们经常以前就在长安街巷里去逛一逛，这里可以说是现实版的长安打卡地。
2: 是的，在这里不仅能够沉浸式的感受盛唐时期的市井氛围，还能够随时随地和 NPC 互动，尝一口同款的长安美酒，地道的唐风小吃。试想一下，
1: 我长安三万里以后就被种草了，心心念念想来西安体验一番长安盛世的景象。
2: 我之前也看过长安的荔枝，然后到了这个场馆之后看到了好多荔枝的造型，包括我们身后的这些酒肆，包括它的这种广告的牌子，都非常还原这个电影里的画面。嗯，其实是把这个电影的画面真真实实的搬到了日常中，真的让我们觉得是回到了大唐。
3: 我以前也看过长安的荔枝，这里跟电影里面的一样特别繁华。
0: 长安三万里上映后，西安随处都能体验和李白、高适、王维吟诗对答的乐趣，您瞧大家玩得多起劲。
4: 红豆生南国，
5: 春来发几枝，
6: 乘风破浪会有时，
5: 日挂云帆济沧海。
7: 长安三万里当时让我感触特别深的就是讲的几个诗人的故事，好朋友在一起作诗饮酒的画面，然后就能感觉到非常的春风得意，有种少年意气的感觉。其实西安给人的感觉也是非常的有活力有生气。
8: 我不是第一次来西安，之前来过，就是因为这里的一些风土人情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就是深深的吸引着我，还有这些美食，比如说肉夹馍这些的，也是吃了就还想再吃。
0: 长安三万里中藏有不少唐朝美味，而聊起西安美食，长安葫芦鸡绝对是不能错过的主角。
9: 此菜品呢起源于唐玄宗开元年间，菜品呢要求是脱骨酥烂，但是呢外形又要完整。这道菜呢需要的调料很多，大概有13种香料，它做出来以后是形似葫芦，也有福禄安康的一个寓意，所以叫葫芦鸡。经过3个步骤，要先腌再卤然后再蒸，最后是一个炸，我们要蒸2.5个小时，然后蒸好了又把鸡拿出来进行220度的一个高油温，瞬间的炸的外表酥脆，把葫芦鸡做到一个外酥里嫩，吃的时候要一定要脱骨，这是葫芦鸡精髓的一个地方。
0: 最近以陕西秦腔为背景的电视剧《主角》爆火，餐厅顺势推出以葫芦鸡为主的主角套餐。
10: 这款套餐呢，把陕菜和电视剧主角结合在一起，将陕西的文化、秦腔艺术的文化以及融入到我们陕西美食当中。我们之所以选葫芦鸡，是因为它是陕菜里面的王牌菜品，算得上陕菜的主角。套餐上线不到半年多，就卖出了8000多份，它已经不只是一顿填饱肚子的饭，更是西安一个特色文化打卡选择，让食客通过一桌陕菜读懂主角背后的故事。
0: 更有意思的是，这里的很多美味佳肴都藏着一首千古唐诗，食以诗为名，诗以食留香。
9: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300杯。
0: 羊肉在唐代是宴会上的主流大餐，烤羊排慢烤锁住汁水，外皮烤得金黄焦脆，滋滋冒油，带着炭火独有的焦香，内里肉质细嫩多汁，肌理松软，撒上秘制孜然与辣椒提味，鲜香透彻入味，不膻不腻，鲜香浓郁，一口下去外皮酥脆，内里软嫩多汁，让人一口沦陷，回味无穷。
9: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0: 这道毛笔酥则把文人笔墨诗意揉进甜点之中，外形复刻毛笔模样，层层起酥的笔头惟妙惟肖，配上砚台盛放的墨色酱汁儿，宛如一套可以入口的文房雅器。拿起

0: 毛笔酥，笔尖轻轻蘸上酱料，仿佛挥毫落纸，赋诗题字，一口吃下盛唐文人的风雅意趣，把唐诗里的笔墨江湖吃进嘴里。
1: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0: 这道大名鼎鼎的妃子笑，巧妙以虾球模拟鲜红荔枝，错落挂在仿真枝丫之上，恍如把盛唐宫廷故事直接端上餐桌。外壳炸得粒粒酥脆，搭配酸甜蘸料，酥脆 Q 弹，鲜香层层递进。
2: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0: 相传李白斗酒诗百篇，喝的便是这壶盛唐古酿。酒液乳白温润，如同玉浆，温热之后桂花香气扑面而来，糯米的醇厚与桂花香交织在一起，入口绵柔香甜，酒感清淡，甜而不腻，米香在舌尖缓缓散开。
3: 看我手里是什么？没错，就是我们的水灵灵萌萌哒的荔枝了。
4: 现在为了让大家能够把我们的荔枝带到更远的地方，所以呢既做了这种这种很小的荔枝玩偶，也做了这么大的，可以让大家在不同的城市里面感受到长安的文化氛围。
3: 那不少朋友看完长安的荔枝来，就想来西安打卡同款的场景。那除了我们同款的古建筑古街巷之外，我们身后的这棵荔枝树是不是也非常有趣呢？你看它上面挂满了不同成熟程度的这个不同颜色的荔枝，那很多朋友会来拍照打卡，抱着我手上的这个荔枝玩偶，真的也是非常有意思。
0: 在长安的荔枝上映期间，还有不少游客重走了一遍李善德的路线，将岭南的荔枝带到了长安。
5: 我们在深圳的南头古城也有一家门店啊，在那个地方会设置一个活动，给你一张通关文牒，上面就是来当一下长安的荔枝使，模仿那个李善德从岭南一路护送荔枝到我们的西安，到了我们西安门店，然后会给你按一个华清宫印的一个章子，然后就这个荔枝就作为你此次从深圳门店一路带过来的一个礼物。
3: 参加这个活动的人多不多？
5: 非常多啊，一天大概有三四十个人。
0: 如果说大雁塔、大唐西市是长安三万里文人墨客的诗意盛唐，那白鹿原就是陕西乡土电影的灵魂大本营。提起白鹿原，所有人第一反应都是陈忠实先生的经典大作，还有那部震撼人心的同名电影《白鹿原》。
4: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就是白鹿原影视城。那其实整个景区它是依托着关中黄土原这样一个特殊的地貌打造的这样一个影视基地。那其实这里现在已经成为了陕西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文旅打卡地了。
3: 那我们现在正在穿过的呢就是我们白鹿村的门洞，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去村里看看吧，
4: 走吧。
0: 这里不仅是白鹿原的拍摄地，百鸟朝凤、非遗主题电影老腔也曾在此取景。漫步老戏台，电影里跌宕起伏的故事仿佛就在眼前重现，听一曲地道的话音老腔嘶吼，沉浸式感受最原汁原味的关中民俗。
3: 看我们身后戏台上的条幅很有意思啊，它是秦川省秦腔艺术剧院青年团。
4: 没错，珊珊，你最近有没有看过最火热的一部剧？
3: 主角。
4: 里边的一个取景地呢，讲的疫情娥跟着县剧团第一次下乡演出，做慰问演出的时候，就是在这里进行的取景。
0: 在这里不仅是打卡剧中场景，游客还能亲身参与电影的演出呢。瞧，他们正挑选着心仪的服装造型，跟随着摄制组一步和参与到每一个场景之中。经过五个摄影棚不同场景、不同故事内容的电影体验之旅，更能直观看懂一部电影完整的制作流程。如今底蕴深厚的西影创新打造全球首款座椅式无界 XR 影院，双目 8K 视角，让你坐。

0: 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还在遗憾没中签2026南京马拉松？机会来了，星源基金13周年专属福利，星源基金持有人即可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南马赞助商特邀名额，更有南马精美周边等你来拿。活动火热进行中，关注星源基金微信公众号获取抽奖链接。基金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当燃油车化身电动车，当旧导航找不到新方向，是时候为财富思维按下升级键，
0: 给大脑接通资讯快充，为资产配置智能导航，升级决策芯片，让每一分钱都跑出新能源车的加速度。
1: 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
2: 好，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电。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奇。财富充电站由江苏广电商业保利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我们接下来先连线嘉宾，一起来听听看嘉宾的观点。好，机构观点继续播出，来连线嘉宾，继续来交流一下。连线到的是联储证券总部投资顾问王翔，王老师啊，王老师，下午好。
3: 主任，下午好。
2: 好，邀请您来聊一聊这段时间市场的走势吧。啊，这个。很明显市场是一个区间震荡的一个走势啊，这个临近4000点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家的信心被这一波反弹又再度的调动起来之后，市场又再度啊这个形成了一个冲高回落啊，这个遇阻回落之势。还是这个成交量啊，其实反弹过程当中也放了一些，但是相较于之前来讲，其实整个的量可能还是不够的啊。再加上啊，这两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各位讲啊，这开玩笑说这个留给 A 股的时间不多了啊，因为马上也要过节了，所以是不是在这个位置暂时就先不看多，或者说先谨慎一些啊？听听看您对于目前市场运行情况的一些分析和判断。
3: 好的，其实市场走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呢，我们觉得还是属于震荡反弹阶段啊，但是呢，目前的核心问题还是量能的恢复问题啊，现在是比较少，而且。稍微这个市场有点调整的这种迹象，你看市场从昨天的2.1万亿，今天直接就缩到了1.7万亿啊，相当于接近有4000亿就没有了啊。这其实就是我们说的，现在市场当中很多的资金还是偏向套利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对待这个市场。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形成不了一致性啊，其实市场我们觉得在这个位置还是缺少一根这种放量大阳线啊，去能够把这个场外的信心树立一下。那么吸引场外的观望资金进场的这样的一个信号，所以目前呢，我觉得还是要等待。第二个角度呢，本身我们觉得上半周市场的反弹其实还是源于中美的会，一个是承载量比较大啊，第二个本身呢，科技就是一个中美，因为我们说其实国内的市场呢，在近大半年为主啊，其实大家会发现都是映射着美股的科技这个来表现啊，这一点其实大家都感受到。

0: 就是上游的材料方向。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说叠加华字辈的，就大家看到最近那些板块啊，这个里面股票的这个名称上如果有带有华字的，它其实是一个加分项啊，但是你纯去炒带华的肯定是不行的，对吧？这也是我们说市场两个暗线，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围绕着这两个思路去寻找到一些波段方向去操作啊。
1: 好，这是对于目前市场的分析和判断建议，供各位参考呢。今天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再次感谢王显王老师，下次节目再会，再见。
0: 好的，再见。
2: 用知识撬动财富，让方法跑赢时间，财富充电站，让你的财富充充
1: 电。好，这会儿时间我们来连线到的是世纪证券首席投顾杨灿阳老师，杨老师，下午好。
3: 主持人，下午好。
1: 好，邀请您来跟各位聊一聊，聊聊今天这段时间市场走势。
3: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那么今天是星期二，又跟大家来聊一下我们市场的情况。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成交量啊，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你要是成交额大概在2.1万亿，它相比于上一个交易日是放量的约1000个亿，整体还是围绕

0: 我们该制定如何啊，怎么样的投资计划啊，也跟各位来做一些建议。杨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0: 好，这个辛苦杨老师啊，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做一些交流。我们还是先请您就这两天市场的这个表现啊，来做一些分析吧。
1: 好，这两天表现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啊，比较的纠结啊，比较的纠结。因为在整本周的周一周二呢，其实表现的还可以啊。从昨天开始啊，这个周一涨得比较好，周二冲高之后呢，整个今天的调整。那从这一段时间来讲啊，这一周到两周的时间来讲，其实整个市场是总体来讲指数涨得肯定要比前面这两周好，但是整体来说还是在这个小的区间内震荡。所以我们说整个市场其实大多数时间都处在震荡中。所以大家不用去说短线明天会怎么样，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在震来震去。但是我觉得大方向只要不错，中枢的震荡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如果大家想解决这样的痛苦，比如说我把它调到月线，看就没那么纠结了。你想这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六个月的上涨，这中途如果看日线的话，那肯定会有很多纠结。包括这个地方的下影线这么长，那肯定中途是有回撤比较大的地方，对吧？包括这个下影线。那上包括这个上影线，那肯定都是因为就冲高之后回落的吧。那如果看月线，这六个月就没那么纠结。那如果大家觉得看月线，比如说像这六个月，像这六个月都纠结，那很简单，对不对？看年线，你看看年线这个涨的，是吧？你现在看着24年、25年都是涨的，那你现在看26年是阴的啊。当然今年盘中的时候冲高过，也打压过下来过，现在反正总之算是一个阴的十字星嘛。那如果今年最后还有马上就放假了啊，放假回来之后就是10月8号第四季度就开战了。那第四季度有没有可能把这个阴线收回去之后又变成一个阳线呢？那是不是就意味着25、24、25、26连续3年都是阳线了，对不对？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痛苦或者说纠结是因为你看的周期太短啊、你所要期盼的或者所要去判断的预测的时间周期太短，就会导致我们很多时候就很差的最远的就是证券板块了啊，三大金融板块都已经

0: 及有两大板块是不断的创新高，整个市场就是银行板块、保险板块都突破了，只有券商板块最弱。当然了，最近呢，市场还有一个板块值得大家去移动的，就是那它呢，理论上来讲，非十大股东占比应该是多少？应该是37%，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别忘了，因为我们跟江苏台这个关系也不错，我们给大家讲的都是学术性的东西啊，就是查理芒格强调说，别人你不卖，最后怎么样？一跌。跟你可恶的是在哪？可恶的是，73块钱跌到哪？73块钱跌到16块钱，够惨了吧？
1: 嗯，
0: 我靠，人数从68万人又增63万人，又增加到了98万人。你可以理解为这一波下跌，散户还在拼命抄底，总觉得它是一个大白马，又进来多少？35万人。你说股票拿什么涨？
1: 所以这些
0: 对对
1: 这些投资者真的是两眼一摸黑啊！这真的是凭着感觉在往里进啊，然后
0: 你不看你怎么做股票，
1: 还有很多的朋友，我们在交流的时候，很多投资者还在问，因为容积率能跌了这么长时间了，还在问说，那现在会不会为这个有没有可能抄底，能不能反弹？不用给大家结论，就从这个股东人数的现在的这个指标你来看，你各位自己说哈，如果你是庄家，你是主力，你会不会做它？你会不会拉它？我就问，对吧？就这一句话，我相信咱们听众经过今天的这个20分钟的分享，一定明白了啊，一定就明白了。所以要学什么，投资要学什么，就是学这些内容啊，就是学这些内容。去这个每次，每次
0: 给他总结一下，
1: 每
0: 这个地方你看，48万集中度，十大流通股东集中度48，现在多少？28。你可不可以理解为这一波下跌，你股东人数进去这么多，从谁手上买的筹码？十大股东。十大股东从48个点的占比只剩28了，让了20个点的股份给你带去吧，你去吧。
1: 哎，听明白了吧，各位？每次听杨校长的这个分享，都觉得时间太有限了，现在只剩20秒的时间了，啥也说不了了。
0: 好，
1: 啊，这个大家感兴趣，在群里面来互动交流啊，666来了一波，我们下一周吧，然后节前争取再有机会请杨老师再跟各位来聊一次啊。今天的主题还没讲呢，我们就下周再讲这个主题吧。好，各位，
0: 好嘞，
1: 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节目，
0: 拜拜，
1: 再会，再见。
0: 嗯。

好消息，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本时段福利活动现在开始了。您要是正在找一款秋冬好冲泡、好吸收、配料表里不含蔗糖的食养好粉，请马上关注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我们选择河南焦作温县的道地卢图铁棍山药作为主料，配合红豆和薏米经过麸炒、陈化、研磨三道工序精制而成。

0: 配置呢？他说，投资中的资产配置其实和饮食均衡是一个道理。
1: 我之前打过一个比方，就是我们去做配置这件事儿，其实就像我们在这个饮食结构上，我们要有碳水，我们要有蛋白质，我们要有蔬菜，然后条件再好点，有点菌类啊什么的，这些它就会比较均衡。我们看到有一些。

0: 相对来说能够更好的代表中国 A 股市场吧。所以作为一个核心的配置，然后我们觉得它会比较好。那既然是核心加卫星那核心的配置的占比一般来说不太能低于 50%, 要不然它怎么叫核心呢？ 20% 的比例里边10% 又配了中证 A500, 好，那就剩下 10% 去配这个卫星了。卫星里边我们的建议是把它做成一个哑铃的结构，因为我们会发现这两三年像这种科技 AI,它的波动会更高，虽然它可能带来的潜在收益也更高，但它的波动也更高。然后同时呢，它一旦极致了之后，它的回撤也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会觉得你在卫星里边再去做一个哑铃，面对这个市场的不确定性，可能存活下来的概率它就更高。一般来说都是它的相关系数最好是比较低的，然后一端是就是锐度最高的。你比如说这两三年可能在哑铃的左边推荐的一般都是科技板块，尤其是 AI 相关的科技板块，那就包括了比如说我们这两三年推荐的主要就是通信 ETF、 半导体设备 ETF, 它就是 AI 的一个非常好的上游硬件的代表，北美算力和国产算力的一个结合。左端可能就是科技 AI 了，然后右端的话呢，我们会建议比如说像现金流 ETF, 上至这个红利国企 ETF, 就是这个每个月分红的这个组合，然后它的相关性和科技类它肯定是不那么相关的。上半年这个红利在挨打，然后科技在大口的吃肉，所以这是一个合理的组合。那还有一些其他的组合在去年效果也特别好，就是科技加上资源品然后资源品的话呢就是这个有色类，你比如说矿业 ETF, 它就是家里有矿，主打一个家里有矿这样的一个概念。因为资源品呢基本上来说它是偏周期板块的，它和科技板块相关性也不是那么高。当然在去年你可能会觉得相关性很高，因为去年大家都在上涨。所以这是第二组。
1: 等候岁月生花，时序落果。欢迎继续收听基金杂谈，以平常心谈投资。
2: 继续基金杂谈，我是魏丽。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总监，国泰中证。

0: 我们参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艺要求，经过5个小时的文火麸炒之后，再经过陈化，让山药淀粉变少，营养转化的让身体更易吸收，最后再和红豆和薏米一起研磨成粉，让口感更香，肠胃更喜欢，实现了对您身体实实在在的滋养。今天活动福利也是更加实在，市场售价每盒79元，通过热线订购每盒只需39元，建议您按组订购，这样就可以每组多送您2盒。福利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本时段特别福利还剩最后1分钟，您不用花79元，只要通过活动热线订购，每盒到手只要39元。只要订满1组，我们就会多送您2盒。产品地理标识清楚，工艺讲究，冲泡方便，一次一袋，秋冬早餐、下午加餐都省心。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参与成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还在遗憾没中签2026南京马拉松？机会来了！新源基金13周年专属福利，新源基金持有人即可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南马赞助商特邀名额，更有南马精美周边等你来拿。活动火热进行中，关注新源基金微信公众号获取抽奖链接。基金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1: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3: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1: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3: 理财广场，
4: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
5: 那毫无疑问，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实物中有异物是不符合安全条件的。那如果遇到了这样的事儿，该怎么解决呢？或者说有人想到了，是不是要赔偿？该怎么赔啊？今天节目我们很开心，请到了江苏国松律师事务所的李然律师，由他结合真实的案例，带我们分析一下食品领域卫生不达标，商家该赔吗？该怎么赔？相关的一个话题。当然了，我们还是来具体的看具体的案例。案例呢是发生在一家小小的火锅店，发生了一起纠纷啊。食客小张、小刘他们去火锅店用餐，那吃着吃着突然啊发现这个吃的笋片上有小飞虫。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让他们吓了一跳啊，他们点餐的金额呢是400块钱，这一盘笋片的价值是20元。那么小张、小刘他们觉得说，哎呀，吃火锅我吃出了小飞虫，确实啊这个也感觉挺不舒服的，那说明商家呢提供的食物也不符合安全卫生条件，要求商家按照我们消费金额的10倍，就是4000元进行赔偿。那面对这样的一个诉求，商家听了之后呢也犯了难啊，因为他觉得自己啊本身也是小本经营啊，希望呢 确实应该赔，但是能不能
6: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第二个条件呢是消费者受到了损害，那么这里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应当是有一个法定的证明，比如通常我们所说的这个国家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等等。受到损害呢也应当有。
3: 在这里我们将用真实案例为您解读法律的奥秘，
7: 教您正确维权的方法。
6: 那平衡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有的时候呢我们选择在这个胡同里面的小店去就餐，感受烟火气息，感受这个花鸟鱼虫，那么经营者应当提供良好的就餐环境，但是我们不应当脱离实际情况和法律规定，过度的去苛求店家，这有可能会影响这个小店的生产生存和发展，最终影响我们的经济消费体验和经济秩序。
5: 嗯，确实您说的特别好，我也再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虽然这个案子里面啊这个商家有天然的劣势啊，就是提供的笋片混入了小飞虫这样的异物，
6: 对，
5: 但是因为商家他每个月有定期的消杀记录啊，包括通风口也安装了防虫网，
6: 对，
5: 而且呢是他从正规的渠道买的这个笋片，
6: 是的，
5: 有相关的检验记录证明这个食品的安全性啊，那确实最终那也没有遭到这个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过分的判罚啊。那也要提醒怎么说呢各位的商家朋友，就经营的时候首先我们自己

0: 要尽到一个较高的注意义务啊。那这样的话，风险来临的时候呢，可以进行一个化解。但说到这儿啊，有一个新问题也来了啊，因为之前我们在新闻上啊，在其他的一些报道中，也偶有听到说职业打假人啊这样的，怎么说呢，就利用这种规定恶意的去碰瓷，买一些比如说不符合国家标准的食品。那对于这样的职业打假人，也适用退一赔十的规定吗？
1: 好的。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要剖析来看一下啊。我们要说明一下，正常的我们消费者呢，他去购买食品或者接受服务，它本身是一种买卖合同关系，或者是一种服务关系。当

五个小时的文火敷炒之后，再经过陈化，让山药淀粉变少，营养转化的让身体更易吸收，最后再和红豆和薏米一起研磨成粉，让口感更香，肠胃更喜欢，实现了对您身体实实在在的滋养。今天活动福利也是更加实在，市场售价每盒79元，通过热线订购每盒只需39元，建议您按组订购，这样就可以每组多送您两盒。福利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本时段特别福利还剩最后1分钟，您不用花79元，只要通过活动热线订购，每盒到手只要39元。只要订满一组，我们就会多送您2盒。产品地理标识清楚，工艺讲究，冲泡方便，一次一袋，秋冬早餐、下午加餐都省心。400-901-9191，400-901-9191，祝您参与成功。

0: 是晚上19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啊！旧动能呢，主要是高投入、高消耗、低附加值啊，像这个钢铁啊、房地产啊、纺织都是相关的产业。新动能呢，主要是啊这个高附加值、环保、高科技等等领域啊。据一些不完整的测算吧，这个1到7月份的时候，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呢，超过了50%啊，说明新动能加速成长已经成为了啊经济增长的新的引擎。
3: 嗯，那么7月30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时强调，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实务良好开局。那么7月份的经济结构转型，金春觉得主要体现在哪里？
4: 对，我们从投资的数据上其实就能特别直观地感受到，投资是整个动能向新然后结构向优的。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1到7月份最亮眼的一个数据，就是有一个数据其实是冲到我们眼睛里面的，就是这个电子电路这个制造业，它的投资表现是增长超过了50%。那么我们就很好奇它背后的驱动力究竟是什么，实际上还是我们熟悉的人工智能。那么人工智能以前停留在技术层面、研发层面，但现在它逐渐深入到应用层面。它深入到应用层面之后呢，它作为一个核心的驱动力因素，所以它相关的服务器的这个算力硬件就会提出很高的要求。那么原来这个硬件其实都跟不上现在 AI 应用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说很多企业都开始加速投产来回应这样的一个高阶的需求。所以在此基础上，我们看到这种加码然后对接到市场的这个旺盛需求之后，然后再

0: 看每一种方式它都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最优解，
1: 是
0: 而你对于不同的这种商业应用不同的场景来说呢，其实各有自己的最优的这种方式。而其实对于我们这些技术人员来说啊，当你在选择一个大的技术方向的时候，有一种焦虑，就是怕点错了科技树。所以说呢，我们国家呢我们整个的国家的体量庞大，我们又有非常这个雄厚的技术基础，所以我们所有的方向我们都去尝试，都去发展。实际上咱们国家不但有这个这个国家队在做这个网系回收，也在做这个着陆支腿，那么也有其他的企业呢在做这种机械臂的捕获，所以呢我们每个方向都进行发力，我们就是说一定能找到一个就是在特定的这个商业应用上最合适的方向。那这个呢其实多种技术途径并举，对于未来我们能够更好的全面的去满足我们的在商业航天领域的各种五花八门的这种需求和应用不同的这种可靠性的要求，不同的运力的要求等等，其实呢都有这个非常好的适应能力。所以说呢，这个我认为是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现象，也是体现咱们国家整体的规模和实力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表现。
1: 也就是说三种方式其实现在是各有利弊的，
0: 对，
1: 而且可以互相补充，
2: 对，
1: 特别是对于我们整个产业的发展方向来说，我们齐头并进可以有一个更大的容错的空间。
0: 没错，
1: 是。那现在可能大家也都知道，我们之所以要搞这种可重复使用的火箭技术，目的就是为了降低我们商业航天的发射的成本。那如果我们要看一下这几种不同的方式，他们到底哪一种更经济，这个账到底是怎么算的，俊明？
2: 对，这个问题很好，我把杨老师的观点同意改写一下，就是我的观点。
0: 那这个就为未来我们更大规模的批量的低成本的制造这些航天器带来一个这个机会。同时呢，你这些发射成本和卫星的制造成本都下来以后，那我过去提不上议事日程的很多应用，过去觉得很昂贵，那现在呢都提上议事日程了。所以说它对整个行业的冲击呢其实是全面的，是非常深刻的。当然呢，从这个技术本身角度来说呢，我们也不会止步于现在提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方式，未来我们国家或早或晚也要开展这种两极都可回收，能够100%完全可重复使用的这个运载火箭。而对于这个技术本身来说呢，也要不断的去探索它的边界，使它的这个预留的回收的推进剂更

0: 可以很好的去胜任这个工作。但是像一些比如说穿针引线，包括我们去做一些这种柔性的操控、精密的加工的时候，现在机器人的这种加工制造的精准性啊，还是有待提升的。所以行业也很普遍认为啊，这个未来的最后一公里啊，就是灵巧手能制约，是决定我们机器人能不能真正走进这个千行万业、走进千家百户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所以就总体来看，一个就是更加通用、聪明的大脑，另外就是更加灵巧的一个操作能力。
1: 嗯，那万哲，你知不知道现在有哪些场景和行业已经在用机器人来真干活了？那即便他们能把这活干了啊，我们说从能干活到真正去替代人工，打通这最后一公里，你觉得这个过程中还需要哪些突破？
2: 我们现在看到提高这几个方面，提高以后呢，我觉得有了突破，那未来咱们看到这个批量生产才是有可能的。
1: 对，我们也注意到有专家提出，现在具身智能正在处于从小批量试用向大规模落地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啊。那王所长觉得我们现在大规模落地的关键节点都有哪些？接下来产业规模化的这样一个落地的进程会是怎样的？
0: 就是关键节点可能确实需要刚才像万主任讲的，有几个典型的场景能够快速的放量，比如像汽车，我们是吧，每年生产大概3000多万辆，然后国内消费2000多万辆。那其实现在人形机器人包括机器人整个的规模，相对于像汽车这种成熟的产业还是相对偏少偏小，所以我们还是期待有些场景能带动这种快速放量的一些产品迅速的落地熟化。然后决定这个放量的这个一些决定性的制约因素吧，我个人认为可能有三点，比如说成本，然后质量，还有这个商业逻辑闭环。比如成本这块，刚才万主任也讲过，现在的机器人的整个的成本还是相对偏高的，平均的价格几十万左右。像人形这块，其实我们也观察到啊，这个行业啊也发生一些在变革的一些因素。比如说现在大家也都知道，整个人形机器人、机器人行业也是这种电动化、智能化的一些趋势，所以它有很多的关键零部件可以跟汽车行业、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实现一个很好的一个耦合。比如说汽车这种批量化生产带动的这些电机、电池，包括传感器啊、摄像头啊等等相关的产业，能为人形机器人整个机器人产业去赋能，快速的降低它的成本，让这个价格成为一个大家无论是企业还是消费者能够接受得起的，是吧，10万元以内包括万元级的一些爆款产品，这块成本也是很关键的一个因素。第二个就是刚才也提到，就是机器人它是一个特征，就是要连续稳定的运行，不能说我们在展会上看到它展示几个小时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但是如果在工厂，因为工厂是要连续稳定的运行，包括你在咱们的生活当中是吧，也是需要它能为人类连续的去服务，所以这块的话，质量的稳定性、可靠性怎么样，现在还都是处在一个实验阶段，还没有大批量的去应用。第三个最关键的，刚才提到的这个商业逻辑闭环，其实就是说，也是非常认可刚才万主任的观点，就是你这个机器人的技术参数怎么样，其实不是大家最终决定买它的一个决定因素。
1: 对，
0: 就跟我们新能源汽车包括买车的时候，消费者也会说不是很看重各种技术参数，主要是看这个整个外观啊，包括一些

0: 大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近期胖东来晒出上半年成绩单，销售额139.5亿元，同比增长24.23%，再次成为行业关注的焦点。而河南商超并非胖东来一枝独秀，先锋生活、陶小胖、华玉百家、农夫刘先生，一批本土商超品牌群雄并起。这么中，那么然，中国商超看河南，河南商超为什么成为全国同行竞相考察的标杆？今天呢，我们走进河南的商超，一起探寻现象级零售品牌的底层密码。
1: 在郑州郑东新区 CBD 周边6公里范围内，密布着先锋生活、陶小胖、华玉百家等13家主流商超，密度超过北上广核心商区。然而，这种密度并没有导致恶性竞争，家家生意都不错。在河南，超市雨林的生态是如何做到分层生长、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呢？我们先走进河南郑州的农夫刘先生，这里

0: 售额。
1: 淘宝胖宝龙店上半年的这个销售是1.8亿左右，日均是100万。我们淘宝胖的自有品牌就是一天大概是30万左右。我们走的策略可能和其他企业有不一样，我们公司的策略是什么？把自有品牌的商品的毛利率去压缩。就我们的想法就是，不是要卖一个商品多挣多少钱，我们是想卖更多的商品。
0: 依靠自有品牌，陶小胖快速收获大批忠实顾客，但如何提升品控水平是这家年轻超市需要探索的一大课题。
1: 针对这2个月出现的这个3起自有品牌的客诉，我们今天做一个复盘，好吧。
0: 近2个月，门店服务台接到了3起消费者投诉，问题集中在食品包装胀气、疑似变质或有异物。经过门店溯源排查，这些问题多与上游厂家生产线管理和包装工艺水平短板有关。在他们看来，消费者的投诉就是整个品控链条升级的重要信号，不能满足于达标，而要追求更优。
1: 国内的超市自有品牌，严格来说还在一个更多的一个起步阶段。在欧洲，它的自有品牌的这个市场占有率达到了40%往上，在北美也是20%往上，但是在我们国内只有1点几到2点几。比如说像那个德国的奥乐奇，它的自有品牌占比已经接近90%了。
0: 他们特意请到德国专业的零售老师来教他们如何把控自有品牌商品的品质。
2: 我们就达成了与德国老师的长期合作，然后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我们对这个自有品牌的选品房厂也制定了更加严格的高的一些标准。比方说，我们不但关注上游，还要关注上游的上游，让我们生产的每一款自有品牌商品都能够经得起消费者的检测。
0: 重视商品品质之外，优先响应顾客需求是陶小胖顾客第一服务准则最直观的体现。这天超市来了一名特殊的顾客，需要购买10斤荆芥，紧急发往外地，但受生鲜配送链路波动影响，门店临时备货不足。
3: 你去菜市场直接买吧，买回来20盒就熟了。
0: 面对顾客的紧急需求，乔蒙立刻联系同事程燕，驱车前往周边菜市场采购10余斤新鲜荆芥。
4: 今天的吗？
5: 那今天的呀。
4: 这质量不太好呀。
5: 哪不行？
4: 你看这成啥了？这点要新鲜一点的。
5: 就是咱这个。
4: 我现在要，你这一班都不太行了。
5: 这都是同时进过来的。
4: 你这都
0: 有各种紧跟流行趋势的融合美食。
6: 像这个就是我们给网上看的那个食谱，这个里头就没有任何碳水，就是加一些那种就是豆皮卷菜，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那个就是无米紫菜包饭，那今天好像没有，就是还有一个无米紫菜包饭，就是我们会在小红书上发一些食谱，然后觉得还不错的，然后我们就会研发出来。酸奶杯。
0: 紧跟潮流是这家超市的秘诀。他们成立了一支近170人的采购团队，其中70%都是90后、00后。因为年轻人最了解年轻人的胃，这支采购团队常年奔波在全国乃至全球各地，只有一个任务，搜寻美食，回来后做新品研发。
6: 最难以复刻的一个优点是，我觉得我们企业的一个年轻化的一个团队的执行力以及我们的好奇心。先锋对于年轻人的重视呢，与其说是说看重年轻人，其实更多的是放手让年轻人去操作，让年轻人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把他们认为好的东西带给消费者。
0: 这家超市每月的新品引进率超过10%，也就是说，这里每10款熟食小吃中，至少有1款是当月推出的新品。
7: 对，着重介绍一下这个鸡爪，这个鸡爪也是我们最近刚开始推的，是荆芥鸡爪。
0: 之前超市里热销的是柠檬鸡爪，但荆芥是河南夏日餐桌上的灵魂配菜。研发团队在热销的柠檬鸡爪基础上，延伸开发出了新品荆芥鸡爪。他们还组织顾客互动，让大家试吃后谈感受。
8: 大家一会儿品尝完之后哈，都可以踊跃回答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鸡爪的一个不好的。

0: 商业化生物合成的路径，从两升发酵罐到50升，再到100升一吨发酵罐，在梯级放大的过程中进行工艺验证。2022年，他们在青岛建成了5吨中试线，之后又相继建成了2条45吨商业化产线。目前年产微生物蛋白超过1500吨，是合成生物技术在食品领域的创新应用，也是全球首次实现利用可食用微生物合成乳蛋白。
1: 把微生物作为一个载体，让它合成我们可食用蛋白。那么目前我们现在达到的，我们在青岛的我们的这个放大生产的一个反应罐，那么它一天能够产出2吨的肝蛋白质，相当于700头羊的这样的蛋白质的产量，而且对环境非常友好，对我们的这个资源利用效率非常高。
0: 骆宾说，他们生物合成贝塔乳球蛋白已经成功获得美国市场准入，成为中国首例获批的合成乳清蛋白。贝塔乳球蛋白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准入审批也正在进行。
1: 在国内已经可以销售的马克思克鲁威酵母蛋白，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拿的这种蛋白是做成了我们的面包啊，包括这个瑞士卷，
2: 在里面积累。
0: 在这家公司的中式产线上，5吨发酵罐内搅拌器正在不停地搅动着培养液，经过几十个小时的发酵，原本清亮培养液已经变成像奶茶一样的混合液，接种口可以闻到一股淡淡的香甜味。吴富清告诉记者，发现噬炎菌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20多年前，他们在新疆爱丁湖发现了噬炎菌，爱丁湖的盐度达到了每升200克以上，是海水盐度的5到6倍。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说明噬炎菌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和生长性能。自此，噬炎菌成为他们集中攻关的对象。
2: 然后从最早发现到现在，已经经过了20多年的时间。对，我们大概有100多个博士生、博士后投入到这个研究工作里边来，现在这个菌种已经有30多代的迭代。
3: 这有多少博士？
0: 300公里的宜昌萧亭区，全球首台套1万吨级噬炎菌连续发酵生产 PHA 材料的，
2: 出现了很明显的断裂和降解。对，因为 PHA 本身就是微生物合成的，所以说它也可以被土壤里面的
4: 菌膜近25%，将成为全球生物制造中心之一。作为一种先进物质分子生产方式，生物制造与多数国民经济行业关联大，接口多，在食品、制药、化工、材料、能源等领域加速渗透，正成为推进新型工业化、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的重要抓手。在国家战略引领、技术突破赋能、市场需求拉动等多重因素驱动下，生物制造这个万亿级赛道正迎来全面提速的黄金发展期，打造下一个增长引擎，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久久为功的长跑。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它这四层呢一层一层降温，到下面呢是最低。就刚我在介绍的，它的芯片呢实际上是放在这个盒子这里面啊，当时这个是 3D 打印的1:1的模型，然后呢通过这个线呢连到这个模型，对这中间的比特进行测量。
1: 火山的检测，地下矿产资源的探测，在未来它还可能发展成能下深海能上天空的新一代导航系统。目前虽然量子计算机的应用刚刚开始，但未来将会给我们带来颠覆性的改变，而且随着新的量子产品不断涌现，一些落地试验

0: 作系统、应用软件、数据库等庞大的量子软件的需求，因此他们提前开发量子计算机需要使用的操作系统和各种软件，并搭建了星云量子云平台。
1: 那蒸汽呢，我们主要是接入了九章的一个光量子计算机，然后还接入了一些这个超导量子计算机。那在未来呢，我们还会接入比如说离子井啊，比如说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目前国内的用户只要在我们云平台上注册就能够使用。那目前价格还没有正式定价，目前大概是一秒钟10块钱的一个价格。
2: 一分钟也就是600块钱。
1: 啊，对，我们目前计算1000次呢，大概是要1秒左右，那一分钟呢，大概就是6万次。我觉得让我们最高兴的还是让那些不太懂量子计算机的用户真正能够把量子计算机用起来。这是我们为整个量子计算行业发扬光大做的一个重大的贡献。
0: 量子云平台的一头链接起了国内的量子计算机真机，而另一头连接的则是国内智能电网、智慧交通、天气预测等有量子计算需求的企业。
3: 我们典型是做对比的，我们比如说能源大的集团，有央企，有地方能源集团，还有一些金融机构，还有一些这个要未来要发展跟我们在探讨的一些，还有农业的也有，包括
2: 都是一些大个头企业。
3: 都是大个头。
2: 心里有没有计算一下，比如说未来10年，甚至未来20年，和量子相关的软件开发，产业规模到底有多大？
3: 这个我觉得那是一个很不得了的事情。不要说未来20年，我判断就是在15五末，量子应用就会普遍了。这15五末，
2: 如果说
3: 在运算里
2: 多少亿呢？市场规模？
3: 这个市场规模那就很大的这个市场规模，这肯定是多少万亿、几万亿的这种东西。
0: 量子产业之所以能发展如此迅猛，得益于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创新。赫染的公司是一家从事量子计算硬件研发的公司。他告诉记者，量子计算机的构成非常复杂，需要把上千种、上万个元器件有机结合在一起，每个器件的性能都可能影响到整机的性能。他们这样的初创公司不可能造出量子计算机的全部。
4: 我们不去过多的去做上游的一些器件，反而呢我们要充分的调动我们产业链上游的关键设备呀、关键仪器的在我们行业的应用，我们就可以集聚大家的力量一块去做这个量子产业，而不是全靠我们自己。
0: 最先卡住赫染的是制冷，离子要稳定工作得在接近-269摄氏度的环境里，还要超低振动和超高真空。这样的低温设备如果依靠进口，成本高、周期长、供应也不稳定。赫染开始寻找本地解决方案，高新区里不远处的一家冷电企业接下了这个订单。这家公司做了20多年低温设备，给探月、可控核聚变等工程都做过配套，但与量子计算机打交道还是第一次。
5: 刚开始拿到这个项目的时候，说实话刚开始我们也没底，因为我们之前的那个振动的话基本上都到微米级，就没有到纳米级，虽然有储备，但是之前没做过，其实也是有一个探索摸索的这样一个过程。
0: 一个有需求，一个有技术，两家企业一拍即合，围绕这项省级科技攻关重大专项展开合作。一年多后，设备做成了。一台这样的设备价值100多万元，对一家年营收数亿元的传统制造企业来说，这单生意看着不大，但他们看中的不只是这一台。
5: 这一块的话，我们想着这是一个种子嘛，就是它属于高端仪器嘛。它这个量子上面用的这个超低振动，它只是一个场景嘛，就低温光学这一块，包括半导体上面也是有需求的，并且需求量也是非常可观的。对公司来讲的话，肯定要超千万的这样一个产值。
4: 我们现在已经这个10公里的生态圈已经初具雏形，包含了我们的上游的激光器、真空、低温、还有一些机械加工、电子器件这些的供应商啊、包括芯片，那么还包括产业投资。以及大学为我们提供人才，
6: 一个电话就到
4: 了。对，一个电话就到了，响应的非常快速。
0: 一台买不到的设备被量子大道的邻居企业一起传了出来，产业协同的根系正在这里不断蔓延，量子大道上也越来越。
7: 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培育新智生产力离不开匹配硬科技长周期发展的耐心资本。传统银行信贷依赖厂房、土地抵押，看重的是短期现金流，但科创企业普遍属于轻资产、重研发类型，短期难盈利，与旧授信模式

存在天然矛盾。大量初创小微硬科技企业手握核心专利，却因缺少抵押物遭遇融资瓶颈。一边是硬核技术攻关、产业落地的资金刚需，一边是原有金融服务体系适配不足的现实难题。那么这个困局该如何解开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0: 坐进驾驶舱啊，充满了满满的科技感。再配上这套智能操控系统呢，以前出现在科幻大片里的低空出行，如今就在眼前。
1: 在广州这家企业的展厅内，摆放着多款他们研发的飞行器，有用来做技术测试的初代样机，也有准备推向市场的量产机型。这款被称为陆地航母的飞行汽车是目前最接近交付的主力产品。
2: 它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我们这边的一个三轴六轮的一辆车，旁边呢是一台六轴六桨的一台。
1: 重资产轻技术的平价壁垒，为企业早期发展接上所需的资金链。
3: 整个项目12.6亿的一个银团里面，这个项目的话整体的融资金额也比较大，不像是有一些比较不像是日常经营周转类的，钱带出去了，我们还是需要去企业的一些要看得到，就是企业它后续是拿什么资金来去还啊，它的生产经营的一个未来的确定有没有相应的一些确定性。最终我们在2025年的3月份完成了第一次的放款。
1: 12.6亿元银团贷款不是一次性全额放款，需要按照厂房施工、设备采购进度。

0: 精密结构件加工行业已经20多年了。他告诉记者，最近几年生产设备基本每年都会有新的变化，生产效率比以前有大幅提升。就目前这个生产车间，最多一天能生产超过10万套笔记本电脑精密塑胶结构件。
1: 这台机器是我们第二代的激光切角的设备，因为它这个头本身带点角度在切的啊，然后它又是快速的自己旋转，第一代是还需要两个人切完之后它切不干净，还要人去加工一下，那第二代已经实现了不用人去加工了。
0: 激光切料头技术是一种利用高能激光束汇聚成高密度的光斑，照在材料上便可以快速融化气化，再借助辅助气流带走熔渣。这家企业2008年开始创立，
2: 我们有博士工作站，我们有几十位博士硕士，所以这就是完全这几年的发展的话，有想法去生产一些研发一些医疗产品。
0: 在另一处研发实验室里，面向新赛道的产业布局早已铺开。记者在这里看到，多台高端色谱制腐医疗检测设备正是何博他们研发的新产品，整套仪器研发周期长达数年，研发投入超2000万元。眼下多款样机正处在紧张调试阶段。
3: 目前我们实验室这款产品的话呢，如果从最初来讲的话，研发的时间大概是在5到6年左右。目前这个实验室的话，前期投入的是2000万，对，后期的话我们还在这个继续跟各方在协调。
0: 记者了解到，企业接下来计划投入5亿新建智能化总部厂房，同时加码各类新工艺新设备的研发投入。针对这次大规模扩建升级，金融机构也提前做好了配套金融方案，陪伴企业一同成长，为企业提供长期的资金支持。
4: 从2024年的4-5亿到现在我们服务的企业客群的增加，那么总的融资规模已经从4亿达到了24亿，啊，最近2年的增加是非常迅速的。2026年以来，对科技企业的贷款增加5亿，啊，那么头早头小呢？我的理解是从，企业的这个初创和小微，啊，陪伴他们一块儿长大。
5: 科创金融改革的核心是壮大耐心资本，落实头早、头小、头长期的金融服务理念。银行不仅跳出了重抵押旧思维，还以专利、研发实力、产业前景作为综合授信的新标准，把企业技术软实力转化为融资硬支撑。投早的目的是敢于扶持尚未盈利的前沿项目，而投小需要的是悉心培育细分赛道小微主体。

0: 哪些改装最受关注呢？改装市场的需求激增带动了全产业链升温，北京多家改装门店人气高涨。
1: 想换个带大梁的嘛，对吧？
2: 就是硬派越野，
1: 硬派越野，因为想是
3: 有家还是非常期待的啊。
0: 朱云良告诉记者，越野车需要应对复杂的极端户外路况，改装潜力空间大，而在原厂设计阶段，厂家就预留了充足的改装空间。
3: 有些车型呢，它专门生产出来就是毛坯房，它就留给你去改的，所以说它在生产出来的时候，它这个留出来很大的这个冗余，比如传动轴它出厂就已经是加强的了啊，然后大梁已经就是加强的了，它就留给你后边后市场在改装升级的时候它不需要担心它车底子弱了。
0: 越野圈有句行话，越野车不改不如推下海，如何将原厂状态的毛坯房改造成一台适应复杂路况的性能野兽，就成为了越野圈最乐此不疲的话题。那么通常一辆越野车有哪些改装潜力呢？既是改装店老板，同样又是越野爱好者的朱云良向记者展示了他自己的改装车。
3: 其实我觉得越野车能改的点特别特别的多，首先说从颜值上来说，你比如说像发动机这个机盖子，它本质上来说它可能对性能没有那么特别大的作用啊，那我们就可能给它做了一个隆起，让它可能肌肉感更强。你看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轮眉呢，你看这两边的轮眉我们给它做了一个提升，就是因为我想装更大的轮胎，让它防止它蹭，我又做了一个提升。这前保险杠呢，你比如我们再去玩越野的时候，这个接近角跟离去角，包括有时候我们去玩这个

0: 更难点，攀岩呀、啊、什么的，这个它这个两边的接近角两边都往上提了。另外你看还有一个，我换了一个这个大的这个轮胎，还有一个防这个防脱圈的这个轮毂。
1: 随后朱云良为我们找来了一款未经改装的同款车型，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同款车型在改装前后外观姿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在野外的越野性能更是得到了极大提升。不过朱云良也告诉我们，汽车工程是非常复杂的，车辆改装通常是牵一发动全身，改不好就会影响车辆性能、使用寿命以及安全性，改装实际上需要极高的专业性。
0: 我们现在改装啊，不能硬装，就不能硬装，不能为了装上而去装上，那就是有问题了。你说你硬装，所以说你看起来，你比方说我们的中网是吧，我们的中网呢，其实它这个里面它这个后面有好几个散热器，有空调的水箱的，对吧，包括还有这个机械增压的好几层的散热器，然后它都指望着在这边去散热呢。但是你就为了这个把中网弄得好看点，弄得夸张一点，你把它的散热面积，比如它原来散热面积100，你给它弄成散热面积给它弄成50了，它一定就会对这个发动机跟变速箱造成这个影响。
1: 记者了解到，原厂车已经充分考虑到车辆的性能、安全性、使用寿命等诸多因素，所以对改装的技术专业性要求极高。车辆改装不是一味的乱改、爆改，而需要改装厂与主机厂联动，针对原厂车辆的数据进行科学严谨的改装。在北京一家专门改装 SUV 车型的改装店内，有许多车辆正在进行改装。这里的技术人员张燕山为我们介绍了这台正在改装的车辆。
2: 客户拿这台车出去玩的时候，重点是什么呀？就是我出去玩要防护，不要在我半道上给我抛锚。因为原车的很多东西它配置呢略微稍微不太适合野外穿越啊玩的时候。所以说在野外出去玩的时候，轮胎啊，比如防护杠啊，还有这种涉水喉之类的，它是必须要用的东西。因为你就如果你要不去弄这东西的话，它可能会出现这种，对吧？这段路可能过不去。
1: 张燕山告诉我们，购买这类车型的用户群体大部分都是向往着户外旅游和越野，为了提高车辆的可靠性与安全性，通常会对车辆的关键部位进行加强。而新政落地，
3: 最大的问题还有一个保险就可以赔了。原来我们有很多东西它保险不赔，现在唯一能赔的，作为从改装上来讲，只是车衣赔了。现在像改装的前杠它也不赔，改装的轮胎、轮圈这种，它都有可能不赔，因为跟原车不一致啊，所以它有很多东西其实应该说体量会更大了，提高了这些。
1: 王浩告诉记者，如果改装车细则落地，改装车可以合法合规备案，不仅能有效保护车主权益，还会极大激发市场消费潜力，同时让后市场改装越来越规范。
4: 您觉得放宽之后能激活的这个消费潜力大吗？比如之前被抑制的这种想改装的需求有多少？
3: 我觉得会比现在能提高30%左右吧。对于我们的商家也会做好更多的这些准备工作吧，包括货源，包括产品的品质，因为后期这些改装的品牌大家都是经过3C 的，哎，像我们这些产品都是国际品牌，那肯定3C 这些东西都没有问题，包括国内这些产品我们都是按照这种标准来，这样的话也省去原来很多麻烦。
1: 朱启新是一位越野发烧友，从小就对越野车改装有着极大兴趣。2年前，他购买了这台心仪的皮卡车，这辆车。

0: 细化标准能早日落地，明确户外专用性能配件的合规边界。满开硕是资深的性能改装爱好者，名下有一台重度改装车专门用于跑赛道，另一台用作日常代步。一次追尾事故让他意识到他的爱车可能制动性能不足，打算在合规范围内升级刹车。
1: 店里面就建议我在不动这个原尺寸轮毂的情况下，只换一个刹车盘和刹车皮。
2: 算下来得花多少钱呢？
1: 算下来大概应该几千块钱就够。
0: 满开硕告诉记者，新政出台前，他对于日常通勤车改装十分谨慎，很担心年检时不通过。而现在新规实行分级分类备案管理，这让他心里放心了不少，也让他对未来的改装市场有了更多期许。
1: 以前我不敢改太多东西，是因为我怕年检检车它不合规，它过不了。如果新政能开放一些的话，我觉得首先外观这些，你像前铲啊，还有轮毂啊，还有避震器，不影响安全的情况下，还有这些发动机里的散热系统啊，这个对车的温度啊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0: 而这些需求能否落地，也直接关系
3: 到发达国家的领先，这个市场应该是万亿级的市场，它还有是个巨大的蓝海。之所以它现在没有爆发，主要还是我们以前的对改装的管理啊，包括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的缺失，导致了一个产业没有大发展。这次的这个文件呢，实际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过去汽车从千篇一律，现在千人一面，千车一面，那变成了千车千面，那你消费者是不是更愿意来消费呢？这是这次非常重要的，就是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需求，而这种需求是巨大的啊，已经被证实了。
0: 王都之所以看好汽车改装的松绑，是因为改装的价值不只是给车辆做外观性能升级，它还能向外延伸，串联起户外旅行、汽车赛事、户外装备等多条消费赛道，催生全新融合式消费场景，进一步放大汽车后市场整体消费潜力。中国的汽车消费理念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还在遗憾没中签2026南京马拉松？机会来了！星源基金13周年专属福利，星源基金持有人即可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南马赞助商特邀名额，更有南马精美周边等你来拿。活动火热进行中，关注星源基金微信公众号获取抽奖链接。基金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4: 直击房车出行痛点，汽车后市场新政全面激活房车旅居消费蓝海。
5: 新政对房车行业就是一剂强心针，我们朋友圈都炸锅了。
6: 我计划能到100户，我还能开，我还继续。
4: 如何解决房车旅行消费痛点，让开房车去旅行不再堵心？
7: 所以这次政策下来，能够支持房车露营地，对我们玩房车的人来说是特别特别好的。
4: 绿色、智能、轻量化、适老化，今年到底哪些房车最受市场欢迎？更多精彩，消4年的时间了。
7: 但是买了之后，我真的觉得对我触动改变还是非常大。首先就是，你像我们一家人，我和他爸爸上班，然后两个孩子学习。

0: 习上课，那可能
1: 缓冲的时间。目前国内房车一年的销量大概不到20000台，国内还属于一个起步阶段。欧洲一年40万辆，美国一年35万辆，我们才2万辆，就我觉得中国怎么地也不会比他们差。
2: 新政提出要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开发绿色化、智能化、轻量化、适老化等符合市场需求的房车产品。那么在这个市场，目前有没有国家倡导的房车产品？今年哪些类型的房车更受消费者欢迎呢？在市场，记者碰到了正在选购房车的贾女士和她的爱人。
3: 打扰了，您是来看车吗？
4: 对。
3: 看上什么样的房车呢？
4: 我看我们自己的需求，我们是想带着孩子去长时间的旅居，
3: 带娃游世界，这个想法太浪漫了。那您自己是拥有房车吗？
4: 没有。
2: 贾女士现在开的是一辆 SUV， 因为假期想带孩子外出旅行，一直想买一辆房车。看到国家发布支持房车出行消费的新政后，贾女士和爱人今天专门来看房车。一圈转下来，她看上了这款能升顶的房车。
3: 一、二、三、四、五。差不多半分多钟就升到顶了，从这儿踩着桌子就上了，
4: 对，
3: 桌子变台阶上二楼睡觉去了。顶一下就上去了？
5: 对，它顶一下就上去了，好像是内顶嘛。
4: 女生那个力气够吗？
5: 这个可能会沉一些，比短轴的，但是也能推得起来。
2: 房车功能越来越齐全，那么价格怎么样？消费者能不能接受呢？
4: 既能开到地下，然后还可以过限高，然后睡的时候还不那么憋屈。
3: 这款车销量怎么样？
5: 这台车是28万9000吧，销量可以，单品销量每年怎么也得过百。
4: 在房车里面这个数据可以的，我觉得挺合适的。
2: 目前市场上中老年人是购买房车的主力军，行业的数据显示，这类消费者占房车私人购买车主的60%-70%。房车有没有考虑老年人的需求进行适老化改造呢？记者在这里碰到了正在看车的李先生。
6: 这几年都有这个想法，但是还没下手，看时机总会下手。
2: 李先生退休后想买一辆房车，闲时可以带着家人去近郊山里游玩。不过之前他就听说房车上牌通行不便，停靠难，一直没能下定决心。随着这次国家鼓励汽车后市场消费的政策出台，李先生觉得买房车的时机终于到了，
6: 更有信心，出门相对会比较方便一点，我们出去就有地方停车，也不会被人家赶。
5: 这个空间利用率。
2: 在北京市区的一处房车展厅内，停放着 C 型房车和皮卡房车。展厅负责人介绍，新政出台一周以来，进店看车的消费者明显增加，大家都对未来开着房车出行充满期待。
7: 我们是选房车，基本上都会带孩子，因为老家是内蒙的，我们肯定带孩子去玩一些轻度越野啦，或者去走一些草地，所以会看中这个车的，比如说它的一些智能配置是什么样子的啊，它的轻量化够不够，能够在以后后期使用里面，对，能不能省油，对这些方面。
8: 那预算是打算买多少钱？
7: 我的预算价格是在20到35之间。
9: 平时上班，然后周末也可能就是比较想去说出去北京周边玩一玩，因为就看像是什么河北啊那边，他们都是有那种像是什么草原呀、然后山群呀。我想是我们就是自己也能自己开车出去玩一玩，然后同时再买一个房车，它也就是不用有那种住宿焦虑，然后我想在哪儿停在哪儿停，然后想在哪儿住就在哪儿住，也可以去露营什么的。
2: 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在房车里看世界杯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10: 比如说最近的世界杯如火如荼，比如说我在家里夜里3点啊，我老公孩子不是我老婆孩子可能你太吵了不行，那我们就完全可以在我们的车里边约上3-5好友，喝着啤酒在车里把它变成一个足球的空间。
2: 在北京房山的汽车展厅，政策出台后，这里也迎来了不少来看房车的消费者。为了迎合中老年消费人群，这里的多款房车还进行了适老化改造，主打中老年。

0: 年长线旅居。
1: 其实你看我们现在的这个上车的扶手啊，以及我们下边的这个电动的踏步，都是为了方便我们的老年人适老化的一些特征，然后去开发了一些这样的功能。包括整个卫生间里面，它的这种整个马桶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形状体型去调整它的方向。
0: 市场上新能源房车也成为了主流产品。
1: 新能源房车是同样可以挂绿牌的，并且呢是前几年一样这种享受30万以内免购置税的政策啊，所以说在这方面既是北用，既是帮用户解决了一些这种成本上的一些忧虑，同时呢在驾驶
2: 站配套设施改成了房车营地，前后差距特别大，以前一天十几台车，现在基本上都是满着的，游客们体验都很不错，带动了本地旅游的同时，车友们自发分享宣传，实实在在擦亮了东极抚远的名片。
0: 在福建石狮的一处林间营地上，旅居爱好者王梧桐和朋友围坐闲聊。这里离市区不远，又有宽敞的停车空间，恰好让他能把这处移动的家布置成一个随时开放的山野会客厅。
3: 东西都还蛮齐全，就是生活的很多物资都在这里了。
4: 对对对，就是、分享嘛、就是一个分享的区域嘛。就是平时啊，一些车接待一些外地的车友，都这么一个场地。
0: 年轻时的王梧桐就爱在路上，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追逐山河湖海。房车旅行听起来是景在变、家未变的浪漫，但过去真正上路，王梧桐心里总有三根弦绷着：水电停靠。每一次出发前，他都要花大量时间规划补给点，生怕半路断水断电坏了旅途心情。
4: 因为我们在路上考虑最多的就是用水用电跟停车，还有一个相关的就是说，比方说我们这个拖挂，拖挂在这个手续上面，还有这个通勤方面，这个以前早期的话确实是有很多的不方便。
0: 而此次九部门联合发布的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策，恰如一场及时雨，从通行管理上松绑到完善停车配套，

0: 像现在 AI 已经成为我国外贸结构升级重要的引擎，甚至是最重要的引擎。因为首先从全球发展的视角来看，当前全球的数字化、人工智能化的这个大势所趋，各国都
1: 起的这种正向循环，也在使得中国制造接下来会找到一些新的方向。所以未来我们在质量、效率、服务方面进一步提高，我们的竞争力还会进一步增强。
2: 面对全球需求偏弱、地缘环境复杂的外部局面，我国外贸守住基本盘，成绩十分难得。这份韧性来自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适配，国内齐全的产业链、供应链，再加上市场多元化布局，有效地对冲了风险。依托新质生产力打开增长新空间，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持续提升，也在推动外贸结构不断优化。外贸不仅是经济的晴雨表，更是转型的风向标。再会。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出炉，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 GDP 增量近五年同期最大。
2: 世界经济增长呢总体在放缓，国际贸易呢也在放缓，多数国家通胀的压力明显上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经济啊确实还是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 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贡献率超过40%，稳韧新优，中国经济凸显多重亮点。
3: 新动能不仅点燃创新引擎，更成为拉动工业活力的关键力量。
1: 透视半年报，上半年经济大盘有多稳？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最新经济运行指标，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 69.6 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 4.7%， 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我国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基本面没有变。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上半年经济成绩单的分量？经济增长的背后有哪些内在支撑？新动能快速成长对稳固中国经济大盘的作用有多显著？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透视中国经济半年报，我们请到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权和财经评论员刘戈，一起来为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解读。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国家统计局的相关发布。
1: 今年上半年这个国内生产总值总量是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是增长 4.7%， 增速啊是符合我们全年预期的增长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多少呢？是3.6万亿元，这个增量啊是最近五年应该是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啊。这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啊，实现 4.7% 的这个增长啊还是很不错的。
2: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3.7%、 3.9% 和 5.2%。 夏粮增产丰收，总产量15075万吨，比上年增长 0.7%。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分产品看， 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增速较快，服务业平稳增长，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市场继续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226370亿元，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较快。
1: 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0: 了解完上半年的成绩单，我们先来问问

0: 黄院长，您会如何评价我们今年上半年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态势？又该如何看待4.7%这样一个同比增速？
1: 我认为呢，这个4.7%这个增速啊是来之不易的，因为第一啊，它是仍然处于我们讲的这个4.5%到5.0%的这个预期目标的期间之内。那从全球来看呢，就是在全球主要经济体这个增速回落的这个背景下，我们看那个 IMF 近期啊，反而上调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的预期，这充分说明呢，国际组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第二个呢，我们看这个经济的增长，既看总量，也要看它的增量。我们看呢，这上半年那个 GDP 的增量呢，是达到了3.6万亿元，是近五年这个同期的最大的增量。那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量来说啊，在这么庞大的基数上实现4.7%的增长是难能可贵的。那如果说要用几个关键词啊来描述中国上半年的经济呢，我认为有那么四个。一个呢就是增长稳，就除了刚才讲的经济增速啊，我们看到这个就业、物价还有国际收支也这些指标啊，它也是处于这个合理的期间。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就业上半年呢，它平均是5.2%，然后这个物价呢也是温和的回升，这个 CPI 呢是回到了一期间，那 PPI 呢更是结束了连续41个月的这种负增长。那同时呢，我们也在看第二个呢，就是动能新，这个新动能呢加速壮大，这个创新活力呢是强劲。像这个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这些领域的这种原创性的成果不断的涌现，集成电路、无人机、创新药这些新兴产业是爆发性的增长。所以我们看到新质生产力正在从星星之火在走向这个燎原之势啊。第三个呢是韧性强，就是我们在面对地缘政治冲突给全球这个能源供应和产业链供应链带来冲击的这种背景下呢，我们国家的货物贸易还是创出了这个2022年以来的新高，而且在出口呢也是扭转了过去的我们讲的以价换量的这种局面，同时呢能源安全是保障有力，我们的能源供给稳定，而且我们的价格的

0: 的增长也是超过了28%。那这说明什么呢？在我们整个消费大类里面的话，我们这个增长的引擎已经发生了一个根本上的变化。过去其实大家是为了买一件产品，买一件东西，那现在是干嘛呢？买一次出行的体验，买一次参加演出的体验，买一次赛事的体验，这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呢，既是决定了我们，也是看到了我们这个消费产业升级的一个结果。那同时呢，也是帮我们明确了未来无论是企业还是投资者，他未来的一个明确的一个信号。那未来的增长机会可能不在货架上，而在哪里呢？增量可能在体验里面。就我其实举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例子啊，就前一段时间这 BA 特别的火啊。前段时间那个温州的苍南为了打造这个这 BA 这个赛事啊，创造了一个 IP 南哥。
1: 在服务业的增长也是很快的，俊明再来说说你的观察，你觉得现在涌现了哪些新的场景、新的业态让你特别的关注？
0: 对，这里面有个前置的定语啊，人工智能或者说很多的新兴产业、新兴的技术啊，现在融进了我们的现代服务业里面，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比如现在来讲的话，基本上很多是从概念验证到商业闭环。那现在 AI 其实也在，我觉得 AI 加服务业也是重塑整个产业的一个生态啊。就比如现在我觉得有几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 AI 现在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聊天工具，它真的是从理解客户的需求啊，到真的是你去执行动作，然后完成一个闭环。从过去我们讲这种客服啊，这种非严肃的场景，慢慢的涌向严肃的场景。那这里面其实有三个很重要的指标，第一个就是渗透是不是越过了这个临界点。那现在其实很多，比如像旅游业，旅游的 AI 现在是超过了80%的，超过70%的这个行业的旅游行业的这个企业在用 AI。 那除此之外，就像刚才我们立言提到的，你的这个价值是不是过去是不是还是停留在降本？不是，而是从增效或者增单或者增收来讲，就很多是带动订单的增长。比如国内有一家非常头部的一个连锁的一个集团，那么它是专门做这种旅游导购的，它过去一段时间一直是80%的这个事前的咨询用 AI 来服务，那每年的话这个商业订单是超过了10%，增长超过了10%，这个数据是非常惊人的。那除此之外，像一个国内也是一个连锁的一个酒店集团，它是呢覆盖了10,000多家这个酒店，它目前通过 AI 的方法累积这种送货呀，甚至包括接送这种任务的话，也是每年是超过了180万次，也是服务的效果非常的好。尤其刚才李岩提到的像一老一小的服务非常的这个接地气啊。那基于具体的场景来讲的话，我就举几个例子，一个是景区的，一个是演艺端，演艺端很多机器人开始上线了，代替了很多传统的演员做一些威胁的作业。那在景区端很火，比如像张亮老师你的老家啊，那个赵州桥，现在赵州桥现在最近很火，用 VR AI 的手段，那很多学生去的里面可以体验，那个语文课本里面我们都学过这个赵州桥，他走出了这个课本，然后你体验了一下千年这个赵州桥的变化，再去看一下真的赵州桥。这种例子很多，包括我们最近西边的首钢园用 VR 的手段来看你的这个钢铁当年是怎么炼的。那其实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案例。所以目前 AI 是越来越接地气了，那现在服务业也是跟以前有了一个质的变化。
1: 是。那最近呢，扩大消费15规划发布，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再了解一下。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更加优化，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发展型、改善型消费持续增长，数字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城乡、区域、群体间消费差距逐步缩小，消费能力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居民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六个方面，部署了15、5、17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时下银发经济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其中康养旅居正成为越来越多老年人的新选择。在浙江德清莫干山镇的一家民宿中，上海退休老人陈国喜正在厨房张罗着自己的午饭。对不少银发游客来说，出门旅游除了关注住宿性价比，他们越来越看重细节服务是否真正符合老年人的需求。面对这一波银发旅居新需求，浙江德清在适老化改造、健康监测、定制线路等配套服务上下功夫。目前德清全县988家民宿中，约有1/3完成了适老化改造。 业界数据预测，到2035年，银发经济规模将达到30万亿元，成为。

0: 未来最大的消费增量市场之一。
1: 根据最新发布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那么，在政策的指引之下，丽妍觉得我们服务消费有哪些新潜力将会被激发？
2: 是的，消费的“十五五”规划发布之后，但是大家对60万亿元这样的一个规模还是比较关注的。但我想说的是，刻画我们国内强大市场，尤其是消费市场的演进，它不光是有规模，我们还要看它结构、看它效益、看它品质、看它民生的获得感，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尤其您刚才提到了像是服务消费，我们当前正是从原来的商品消费到商品消费跟服务消费并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特征像是今年消费品换新当中，它扩围到了智能眼镜。那像这种智能化的我们随身的这种穿戴的装备，它其实呢既是商品，它又是我们能够凭借它共享云端智能服务的一个中介媒体和平台。所以其实这种商品和服务它之间的供给是融合创新的。那么商品消费跟服务消费

那未来就像刚才这个苏老师讲的，那你20吨你可以装多少个卫星啊？那所以说这个其实是很大的一件事儿。而另一个就是利剑二号，利剑二号是这个咱们中科院的这个有中科院背景的这样一个民营企业，它呢就是等于是研制的第二型运载火箭，它的运力本身非常大，但是呢它有一个创新，就是它是咱们国家第一型采用这个通用助推。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当下正值防汛关键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如何做好秋粮田间管护，怎样保障秋粮稳产，演播室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相关的话题。

0: 监管户的核心，抗旱排涝两手抓，才能守住全年收成的根基。那眼下各地也是在强化田间管理，保障秋粮的好收成。接下来我们到山东、黑龙江等产粮大省去看一看那里的情况。
1: 山东平阴地处黄河沿岸，不少农田是旱天地裂缝、雨天水汪汪的低洼易涝地，眼下正是玉米等

0: 这是艺术，光这是性能。首先要做的是驾驶安全和车辆安全和行人的安全。
1: 赛车经济火爆出圈，传统经典车有望上路，汽车文化消费到底蕴藏多少市场潜力？
2: 因为传统经典车的收藏、交易，包括赛事活动，在西方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产业链。这个产业链呢，延长的深度非常深，收藏领域、赛事活动的领域、维修服务的领域、汽车文化的领域。
1: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近日，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同步落地的还有全国40个汽车流通改革试点城市名单，这可以说是给汽车后市场送来了一股春风。特别是对于那些热爱汽车、追求个性的朋友来说，过去很多想改却不敢改、想玩却没地儿玩的顾虑，现在都有了新的答案。从汽车改装、汽车赛事到经典车收藏，政策的风向标已经非常
1: 饱和的这个情况下呢，又起到一个新的一个经济增长点。
2: 政策出台的第三天，朱云良的改装店里迎来了一位新客人。
1: 平时都去拿这车干什么呀？
3: 平常主要去自驾参与。
1: 拖车工，发现这个球，你用的时候，你比方说，你用的时候，你往里头一插吧，是吧？
3: 啊，
1: 往这一插，然后呢，这个你拖房车，你可以，但是你记住啊，这个只能用来拖房车。
3: 还有个这么个东西，他就
2: 来看改装件的王江涛是一位自驾游爱好者，最近计划带着父母去远游，想要在自己的车后面挂一个房车。起初关于是改装现有的车还是买房车，又或是带着父母一路住酒店的游玩，王江涛一直在犹豫。
3: 看看您那个车，您打算
4: 首先有个顾虑，因为我刚验车，验车的话他们就跟我说，你说你要是改了以后呢，验车就没那么顺利了，你可能要办这个手续啊，或者是根本就不让你验了。
5: 对。
2: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公布后的第一时间，王江涛就注意到了。根据王江涛的需求，朱云良给他推荐了底盘护板、悬架、悬挂、轮毂、轮胎和侧边帐篷以及房车拖钩等改装件，全部算下来不到2万元，而且这些改装都在合规范围，王江涛接受了这个改装方案。
4: 信心就是如果我知道我改了，
6: 我交货
7: 快了，就这几天，就这几天，
6: 我现在给客户吹的不行。现在
2: 这家压住零配件企业的核心产品就是改装车灯散热外壳。记者了解到，每年6、7月份本是汽车改装行业的传统淡季，往年工厂会调低产能，安排设备检修，但今年这段时间车间却正在满负荷生产。
8: 你看我们现在是6月份下的订单，到现在还没完成啊，还有很多订单都还没完成呢。我们不光有现在有旧的订单还没有完成，然后我们还有一批新的模具正在制作当中，等我们新模具制造出来了之后，我们要做到9月份，或者是
9: 可以成为中国汽车行业的发展元年。
2: 不仅改装车市场迎来了松绑与激活，新规中还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构建多层次汽车赛事体系，优化赛事服务管理机制，甚至支持普通高校、职业学校开设汽车运动相关专业，培养车手、技师、教练、裁判、赛车运营等专业人才。难道普通人也能圆赛车梦了吗？轰鸣的引擎、精准的锁线、极限过弯的独特驾驶快感，原本小众的赛道运动逐渐走进大众视野。为了直观感受到赛道驾驶的真实体验，记者在完成安全

0: 之路，可以咱们可以放到无限长啊。那么你在进入这个弯之前，你需要满足一个定弯的一个最快的一个速度临界值，这个在昨天的理论课我也讲过。
1: 此时十多名穿戴好服装护具的学员正认真听教练讲解过弯技巧，进行赛车的基本培训。本次培训他们要经过为期3天的学习，最终考取正规赛照，合法进入封闭赛道开展竞速活动。
2: 我就很比较怕，就是我直接去参加赛道日活动会车辆失控，或者是会影响别人的这个赛车体验，所以我就想说先考一个赛照。
3: 我希望通过我呢去参加这个东西，然后让更多人，包括更多女生去接触赛车这项运动。
1: 来自天津的孙梦远是本期学员里为数不多的女生之一，和多数常年驾驶性能车的男性学员不同，他日常很少体验急速驾驶，这次特意赴京学习赛车驾驶技能，完全是被国内日益发展的女子赛车文化深深吸引。
3: 我也看了很多场赛车的比赛，感觉就是很热血沸腾，我也想参加这个活动，而且现在很多女车手都上来了，我觉得也是一个标杆吧，我也很羡慕她。
1: 孙梦远坦言，在此之前他一直驾驶自动挡家用轿车，操作简单，可面对培训用的手动挡赛车，他一开始根本无法适应。经过2天的学习，现在的他逐渐可以跑完逐渐上路的业务，制定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和监管机制，意味着制约经典车型，不能合规进口，不能公开交易，不能注册上牌，不能合法上路的问题即将破解。
4: 传统经典车的通用要求这样的一个国家标准，对我们经典车的从业者是一个兴奋剂啊，强心针。正因为有了这个行业标准，所以我们经典车才有可能能够进口。如果没有这个国家的标准的制定，做经典车源头就不具备了。
1: 如果说综保区解决的是经典车能不能进来的问题，那么上海汽车博物馆回答的则是汽车文化如何走进大众的问题。2026年 F1 中国大奖赛期间，上海汽车博物馆的搜索量和客流量大幅攀升，一辆辆承载着汽车工业记忆的经典车从展馆走向街头，让普通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近距离感受经典车的魅力。
5: 因为我们离 F1 的那一站其实很近，大家一个地铁过来就很方便，在没有比赛日或者时间没到的时候呢，先到我们这边来逛一逛，做成了一个联动，把整个区域就炒热起来了。那我们觉得这样氛围感也其实挺好的。
1: 从综保区到博物馆，当 F1 的引擎声渐远，留下来的则是嘉定在造车之外的另一张名片，一个正在被世界看见的汽车文化消费目的地。
6: 汽车后市场要释放的真实消费需求其实已经超越了车辆本身，如今汽车的作用正从单纯的交通工具向文化消费和体验载体转变，无论是个性化的改装、刺激的赛车，还是经典的老爷车收藏，这种对驾驭乐趣和个性表达的追求正拉动着一个万亿级的庞大产业。当然放宽放活绝不等于放任，在促进消费壮大产业的同时，必须守住安全与合规的底线。政策的价值不仅在于激活市场，更在于通过规范和引导，让汽车文化真正从地下走到地上，让每一位驾驶者都能在规则之内尽情享受属于他们的速度与激情。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7: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九部门联合发布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政，一时激起千层浪，
8: 全部群里面都炸锅了，大家都在点赞，用最经典的一句话说，房车人的春天到来了。
1: 改装租赁营地建设，房车产业如何补齐短板，迎接新机遇？
9: 我们还是多提点意见，把能把这个加装，能把它纳入到这个条款里面。

0: 这对整个行业整个车业来说，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概念。
1: 经济半小时。
2: 两三种解决办法，要么就是比如说碳纤电池板加大一些，然后你相当于是水池里面灌水的这个速度快一些，就水进来的多一些，
3: 明白？
2: 要么你就把水池修大一些，就是就把电池变大一些。有块碳纤电池板。
1: 银行人告诉记者，最近一段时间气温逐渐升高，和刘先生一家有相同房车改造需求的不在少数。加装太阳能充电板，只要不超高超宽就合理合法。不过还有一些车主的改装需求却让房车维修改造的从业者有些犯难。
0: 来看我们这，你看几乎每台车，几乎每台车后面都是加装的，随便找一台这个 C 型房车后面都是一样的，都是摩托车架，都是后装的。
4: 说这个 C 型房车车主的需求哈。
0: 对对对，你服务一下大声是吧。
1: 樊书红是这家房车维修改装厂的负责人，他口中的 C 型房车就是这种带大脑门的房车，是市场上最热门的车型之一。他说，很多开 C 型房车的车主都希望在房车的尾部加装摩托车车架。
0: 房车很大，必须要进营地，然后这个房车在城市里面停靠也不方便，所以说放摩托车和电瓶车就解决最后的3公里到5公里，我们去菜市场买菜呀，去逛呀，或者景区非常方便。
1: 按说加装摩托车架并不是难事，但记者在现场看到，加装摩托车拖架放上摩托车或电动车后，房车后面长出了近1米，问题也就随之而来。
0: 它是这样的哈，目前的这个法律法规，在这个上牌的时候，它的车身的这个长度要求不能超过6米。一般我们房车像 C 型房车的是5米995到5米999啊，一般都是5米995。这个呢，按正常来说，如果说你是按照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条规来说的话，它是不合规的哈。
1: 樊书红说，经营中还有一类呼声比较高的改装需求，就是给家用车辆加装牵引功能，让家用小型车具备牵引拖挂式房车的功能。北京的苏涛是一个实打实的老玩家，这是他的第三辆拖挂房车。在他看来，同等预算条件下，拖挂式房车居住体验更舒适，不用拖着笨重的车体到处跑。
5: 比如说我从北京到了成都，我来到这营地，我就把这个家安在这营地，我开着小车，我可以去春熙路啊，我可以去青城山，去任何地方游玩，我再回来，回到我的大本营居住，这是它的便利的条件啊。而且上进城啊，走一些高架呀，它也都不受限制。
1: 前头开着牵引车，后头拖着移动小家，听上去浪漫十足。可苏涛发现，要是想带上一大家人一同出行，这份浪漫背后藏着现实的难题。
5: 国家的法律要求必须前后列车加起来不能超4.5吨，那么我家里人多，我出去3口4口，那这个车就小了，我想买一个大点的车，大点的车它重量也上来了。
1: 按照现行规定 C6 驾照准驾的房车列车总重不能超过4.5吨，牵引车自身重量越大，留给后方拖挂房车的载重空间就越小，车内生活空间只能被迫压缩。不少车友想要宽敞的住宿区域，就会在重量达标的前提下，难免会出现小马拉大车的搭配。
6: 前车和后车总质量要在4.5吨以内，那我们现在的前车的质量都是越来越重了，你的列车如果超过4.5吨的话，你就得升级 A2 驾照，那么这个门槛就进一步的提高了。
1: 拖挂式房车自己没有发动机，不能单独开上路，得靠前面的汽车拖着走。增加牵引功能，这也是在拖挂房车圈里最常见的改装业务。
0: 目前我所了解的哈，还没有这种情况。
4: 没有什么情况，
0: 就是你改好，你前车就小车，它没有牵引资质，改好之后具备这个牵引能力，再去办这个有牵引资质的这个行驶证啊，或者是名牌，目前还没有。
1: 最近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围绕汽车改装、房车露营、汽车租赁等几大领域提出实际。
7: 已经预定了有90多台了，最晚的到国庆的都已经有预定了。

0: 在租车公司的门口，我们还遇到了开着房车来租房车的胡先生。为什么已经买了一台房车还要再租一台呢？
1: 我们就准备到318去转一转，游一游，才生活保障很好。然后你就再租再一台车嘛，女儿和她女婿再在台车上，就是再带一个孙子也没有问题。我们那一台车上就算两个大人再带一个孙子也没有问题，相当于六个人两台车出行，哎，就够用了。
0: 胡先生和老伴儿退休后买了一台房车，开始全国旅行。不过在领略祖国的大，
2: 本身操作都能把它打开，特别好，这一点是很好很好。
0: 记者走访发现，轻量化、智能化、绿色化是房车制造的新趋势。与此同时，为满足用户个性化的需求，房车定
3: 我们10000人才拥有一辆房车，而在欧美发达国家可能30人、40人就拥有一辆房车。这样两个数据的对比就能凸显出我们中国房车市场未来的增量是非常之大。
0: 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之人，目前江苏仪征正抓住机遇，全力打造房车上中下游产业链，打通生产、体验、消费闭环，在强链、五链做文章。
4: 今年呢，应该一至五月份啊，数据已经出来，已经生产销售房车700多台，开牌销售3.6亿。应该讲，全国每10辆房车就有一辆已经造。我们的目标呢，是到2030年。我们的房车呢，全产业链能达到15亿级的规模。
5: 当前，我国房车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消费者购买房车不仅是出游的代步工具，更是一种全新的旅居生活方式。由此衍生的消费需求持续激增。记者深入产业一线走访发现，虽然房车产业链现存不少痛点难点，但换个角度看，这正是房车赛道拥有的发展空间与商业机遇。想要把这块蛋糕做大，合规靠谱的改装门店，配套齐全的房车营地，省心高效的维保服务，缺一不可。这都是行业发展的硬底气。九部门推出激活汽车后市场消费的举措，可以说是瞄准需求，直击痛点，正当其时。房车产业蓝海浩荡，大有可为。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现在是早上五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4: 这个暑期，一股特别的旅游热潮悄然爆发，不去名山大川，反倒扎堆往工厂车间跑。工业旅游到底有什么魔力？
5: 我们参观分两个部分哈，第一个部分会进入我们的展厅，看一下我们的实车部分，第二个部分会进入我们的生产区域。
4: 工业遗址如何脱胎换骨？
6: 咱在东北听说过首钢吗？
7: 我们没听过，我们在小红书上看的。
8: 俩人花多少钱啊？
7: 嗯，好像我们买的是三个人的，好像是600多吧。带个小孩的票还可以。
9: 这个是咱们首钢打造工业游的一个理念之一吗？就是要把科幻和老的工业遗址结合在一起，是吧？
10: 因为现在的话，它其实就是科技文旅嘛。我们也是北京城市更新的一个重点项目，是利用五 G 加 XR 科技，赋予百年工业遗址这样的一个新生。
4: 仿佛进入科幻电影片场，斑驳的高大楼体上，红蓝色灯光变换，工业的粗粝感与科技的炫酷感交织在一起，把高炉变成星舰。这不只是一个创意点子，更是一次对工业空间价值的重新发现。33米的结构是任何商场都无法复制的沉浸式场景。
10: 你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高炉炉心，那我们在改造的时候呢，把它完整的保留下来了。整个高炉的改造也是围绕着炉心来进行的。
11: 我觉得 VR 体验比较好玩，因为上次我们上学的时候，大家都分享这个暑假寒假去哪儿的，然后我班有一个同学就说他们去那个 VR 体验，然后这次我看到这个，我就想来玩一玩。
12: 它是一个完整的科幻故事，是吧？
13: 对，
12: 你觉得好看吗？
11: 好看。
12: 害怕吗？
11: 我不害怕，我都看了两遍。
4: 在这里，游客可以戴上 VR 头显，化身独行者，登上齐天号太空星舰，体验上天入地的科幻冒险。
12: 刚才这段 VR 体验说实话还挺沉浸的，我们戴着这个头显是上天遁地，腾云驾雾，还能和孙悟空一起去打小妖怪，而且格外带感的呀，还因为我们身处的这个空间，它是有着百年炼铁历史的一高炉。那么在这种特别粗粝特别震撼的工业遗迹里面去体验各种各样天马行空的科幻场景，这也格外增添了一份神秘感。
4: 乐园囊括科技乐园、艺术展览、餐厅酒吧等多样业态，游客可以在3层的炉心咖啡馆休息，四周墙壁上黑乎乎的炉渣将观众的思绪带到100多年前的那个工业时，成为新的风景线。在江苏镇江，百年醋厂向游客敞开大门。作为国内首个以醋文化为主题的工业旅游景区，中国醋文化博物馆完整呈现国家级非遗镇江恒顺香醋酿制技艺。从蒸饭、制酒、制醋胚到临醋、煎醋、后期陈酿，几位老师傅向游客展示真实的生产场景，让非遗技艺看得见、摸得着、尝得到。
14: 我自己做了，我自己去体验了一下，很好，拍照也拍了，体验也体验到了，真的挺好的。
4: 传统醋酿工艺中最关键的环节是翻胚，也是最热门的互动体验项目。
15: 接下来我就跟师傅一块来试一下。哎，大家看啊，这个木耙子看起来不沉，但真正翻拌起来还真需要些技巧和力气呢。而在这个圆缸里面呢，它盛放着就是我们用来发酵的醋酸菌种、酒醪、醋皮和稻糠。就在这一翻一耙之间呢，藏着就是镇江香醋酸而不涩、香而微甜的秘密。
4: 从探馆到入戏，游客在一路游览中充分调动嗅觉、触觉与味觉，沉浸式感受醋的魅力。看完博物馆，穿过景区，就到了工厂。

0: 这里是醋厂的智能灌装车间，游客可以预约参观。可以看到，在这个车间里几乎都没有什么工人，只能看到这个自动化的流水线在高速运转，非常壮观。
1: 这个新的产线，它的速度相比较我们的上一段产线是有了一个显著的提升，大概是提升到了3到4倍。目前我们的这个灌装速度可以实现每小时3.6万瓶。
0: 传统分仪有了科技加持，老字号真正跑出了新速度。智能化改造让生产流程更加科学规范，工人们告别了重复性体力劳动，只需通过屏幕进行实时监控和环节抽检，便能确保生产线的高效运转。生产端的加速度成功转化为了游客打卡的高热度。据介绍，近一年博物馆文旅营收已突破1000万元。从传统的酿造车间到如今的文旅地标，旅游、研学、消费多业态的全面开花，让这座百年老厂真正成为了镇江工业旅游转型升级的典型样板。
2: 人流量近几年每年都同比20%的增长，近一年有达到20多万。我们发现就是这几年的数据是江浙沪皖这块亲子游自驾游特别多，它已经占到我们总游客量的60%。
0: 这个暑期还有越来越多的汽车车间、火箭工厂向游客敞开大门，展示工业未来时的模样。
3: 暑期到了，我们全部面向咱们广大的市民游客开放这种免费的预约参观。因为我们参观分两个部分哈，第一个部分会进入我们的展厅看一下我们的实车部分，第二个部分会进入我们的生产区域。
0: 占地71万平方米，在工厂设计之初就为工业旅游预留了空间和线路，游客的参观动线就是一部完整的汽车诞生记。在展厅里，游客可以直观地看到电机、电池、车身结构等核心部件。走进生产车间，游客需要乘坐观光车才能完成这段车间之旅。参观前，每位游客都要签署保密协议，并将手机摄像头贴上保密贴。进入车间后，全程乘坐电瓶车，随着观光车缓缓驶入车间大门，所有严格的流程都是为了在开放与保密之间找到平衡，既让大家看见制造的过程，也不干扰一条年产数十万辆汽车的生产线正常运转。这是现代化工厂向游客敞开大门的基本原则。
4: 我们现在所服务的也是游客来到生产车间的第一站了，也就是
5: 这个是作为我们即将退休的这种老年人吧，也是感受一下国家的这种进步，科技进步，让我们感受一下这新的这种智慧型的产品啊，高科技产品，就是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提升。
6: 在这看这些汽车展品，那些零部件，还有那个生产过程。
7: 我觉得能让他更多的看到一些实操的东西，就是这些机械臂 AMR， 然后这些全自动的机械化。
0: 参观免费，但接待成本并不低。观光车、讲解员、设备维护，每一笔都是真金白银的投入。一家工厂为什么要做这门不赚钱的生意呢？
8: 其实现在目前我们的参观量是非常惊人的。我们平时工作日的话呢，基本上每天接待呢能够达到20组，啊，那其实周末的话呢，它是游客会更多，啊，基本上我们最高峰的时候一天接待呢能够超过1200人以上。

0: 我们每天接待的游客量可以达到5到8万，然后周末的话就更多，8万以上，然后像这个我们节假日可以达到10万加的这个游客量。
1: 如果说北仓代表了老工业遗存的温柔新生，那深埋于涪陵群山之中的816工程，则展示了重工业遗产的硬

0: 体现在票房上。看完一部电影，不少人走出影院，多了一份心愿单，想要去影片里的取景地去看一看。借着热映电影出圈走红，不少取景地收获了超高流量。这些地方该如何接住热度，解锁商机，盘活产业呢？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1: 说起2026年都有哪些宝藏电影，作品成色如何，走进影院的观众最有发言权。
2: 巫女族、
3: 阿妈的新书、
4: 飞驰人生、
5: 八仙，
6: 欢迎来农餐馆。
7: 电影主旨也是一直贯彻着好好吃饭，生活在中国真的很幸福，很幸福。
8: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吧，大家做。
1: 一动画历史，2026年中国电影有声有色，有笑有泪，有情有义。光影
9: 亲子都是游客了。
1: 书中琴是平阳村的村民，以前守着这片山过日子，如今游客从家门口经过，他也琢磨着做点小生意，于是他在家门口支起小吃摊，卖些炸洋芋、烤串、冰粉，都是游客喜欢的家常味道。
10: 人家都说我们老四壳风景好啊、这个天然氧吧嘛，空气好嘛，开始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哎，这个生意可以做，就是在家门口找生活费的事情，干嘛不干啊。
1: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生意更火，书中琴一个人忙不过来，女儿也会赶回来搭把手。
10: 如果要是遇到周末或者是节假日嘛，那个就另当别论，那个人挺多的，那个一天嘛五六百啊、一千啊，这些纯收入是有的。嗯，
11: 什么玩意儿？
12: 你不懂，这个叫吃力。
1: 电影《四渡》中，两名红军战士边刷标语边分吃一种干果，很多观众看完电影都想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它就是贵州大山里的刺梨，眼下正是刺梨成熟的季节。种了26年刺梨的老农户燕启华正忙着为月底的大规模采收做准备。
13: 现在我看准这个季，牛抓100多亩，不管我的以前自己种的哈，应该是150多亩。现在一年收入就是三十多对吧？是一种天翻地覆的变化。
1: 一颗小小的刺梨背后有一条大产业。龙里县刺梨种植面积已达10.5万亩，覆盖8000多农户，鲜果年产量1.6万吨，刺梨综合产值突破3.5亿元。不少加工企业选择落户龙里，把加工厂建在田间地头，经营刺梨原汁压榨和果加工。
13: 距离近了以后，附近的村民果农他都可以把那个刺梨直接运送到咱们的公司里面来，这样的话在压榨的这个时间上呢就非常短，然后能够保持那个刺梨果子的新鲜度。
1: 银幕上一颗小小的刺梨延伸出产业新机遇。电影上映前夕，电影联名款刺梨汁同步首发。
14: 自从我们推出了这款四渡联名的刺梨饮料之后呢，销售有了一个明显的增长，今年有了15%的一个增长。
9: 在电影中呢，贵州的刺梨得到了
0: 2.77元的相关产业收入，这个拉动系数远高于绝大多数传统服务业。当越来越多人抛开单一的票房视角，众多影视取景地树立起产业联动、激活消费的全产业链视野，大荧幕上的光影将不断照进实体经济，中国电影也将为助推文化繁荣、赋能经济增长注入更为强劲的动能。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再会。

0: 来做，然后老师在旁边看着，但如果说发现学生做的不对，那我再来纠正。
1: 这所机器人学校已经积累了3000多道考题，22种考场，1000多万条练习记录。曾佳就是这儿的排课老师，他今年已经排了几百万小时的课，够一个人类学生从小学读到。

0: 经济半小时。走进北京，这个上万平方米的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已经可以帮我们清理桌面了。不过学会了不代表就能毕业，数据合格了也不代表就能上岗，机器人也要参加中考还有高考。
1: 机器人学到一定程度要不要考试呢？当然要考啊，而且还是一场国家级的毕业大考啊。他们考什么，怎么考，通关之后又能拿到什么样的证书呢？答案就在这儿，国家机器人检测与评定中心浙江检测中心，这里也是国内专门面向人形机器人设立的权威的考场。我们现在就进去看一看这些机器人学生是如何通过考官们一道一道题逼出真本事的。
0: 在认证中心的可靠性实验室里，正在进行着一场叫做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测试的考试。这台人形机器人正在规定的跑道上循环不间断的行进。
2: 目前呢，我们主要是搭建了这样一个斜上坡、下坡，还有沙地、石子、草地的这样一个环境，然后让人形机器人呢在这个场地下连续的、不间断的持续运行。目前步骤最常用的还是以电池循环为主，像现在已经进行了100个小时20个循环。
0: 100个小时20个循环，机器人只干一件事儿，不停地走。这场考试考的就是机器人的体力和耐力，看它到底能扛多久不出毛病。
2: 我们这个测试主要是测试它的那个总共是测试的时间，还有它出现故障的次数，来得到相应的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这样的这个时间越长呢，就说明机器人的可靠性越强，它没有出现过一次故障，那就说明它的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已经达到100个小时，然后继续测试它的时间也会更长。然后我们观察的故障的点呢，主要是观察它的机械和电器两个方面，比如说是它的关节是否过热，电池是否出现漏液、鼓包等问题。
0: 机器人在实验室里没有暴露出来的问题，往往会在这种连续运行里冒出来，时间越长，故障越少，可靠性才越强。在这家认证中心里，不仅是体力考试需要企业和检测师协同进行，另一边可信实验室的考场里也热闹非凡。
1: 我们刚才看到了机器人的身体素质观啊，那么现在呢，我们要看一看这个机器人的反应能力测试了。我现在穿着呢是一套动作捕捉服，那么这套衣服穿上之后呢，我的所有的动作都会复制粘贴在这个机器人身上。